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找到直播间啊。天气方面呢，今天白天我省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说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粽子的吃法。最近看到说年轻人开始开辟粽子的新吃法，我本来想着新能有多新呢，我一看说蘸花椒蘸辣椒面吃粽子呢，还有油炸粽、牛蛙粽，还有粽子里边包上皮蛋的，哎呦天，还有辣条粽啊、螺蛳粉粽。说这个端午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识过一些比较新奇的粽子？您吃粽子了吗？是买的还是自己家里包的？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早晨8: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到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增长了10.8倍。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科技方面，近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核心部件完成研制，转入集成测试新阶段。日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蛆的文化复议。日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的阶段。教育方面，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端午假期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说，到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1970万人次。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4%，毕业旅行、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假期出行，有旅客反映啊，说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这是因为目前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有些航司允许免费携带，有些则是不允许的。端午节当天，19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亿。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二轮比赛，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今天的8:30，五星巴西将在费城迎战小组纸面实力最弱的海地队，巴西首战是1-1战平摩洛哥，表现不尽如人意，全队急需一场胜利扭转局面。再来看到20号的11点， D 组第二轮迎来真正的生死战，首轮双双落败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同积0分，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出现希望将变得渺茫。再来关注高招大会，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感觉既紧张又期待呢？别慌，一场高招盛宴马上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画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主任来面对面了。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来说的话，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啊。如果说想问一问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学校，报一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到现场把这个心中的疑问来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这个在读的这个在读生还有家长前来参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是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秒抢了。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来特别支持的。我们也特别提示您一下，就是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高招
或者是高考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直接微信后台来发送啊。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点击链接进来可以来参与一下答题。我们最近呢是世界杯特别版嘛，每天就是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是来猜一猜世界杯参赛国，两张图片，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要你参与答题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中。有朋友刚才问到说这个高招大会的时间地点是什么，在微信后台

发送消息的，您可以直接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票了。这个是在6月25号在石家庄精英中学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尤其是对于一方面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想要了解的，还有就是比如高一高二的家长也想来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为孩子规划一下未来。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参加，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可以免费抢票。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的，也就是家长和学生您都得预约才能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说就是几个人来您就用几个号来约就可以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这个时间我们也和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和中考有关吧。这是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21号到23号举行。温馨提示，第一是牢记考试时间，外语考试8:55之后考生就不准进入考场了，其他各科开考15分钟后不准进入考场。第二就是配合入场安检，所有的考生入场前均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啊、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这些电子设备一律是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的。还有就是注意出行安全，因为考试第一天也是恰逢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明天嘛，送考车流和节日出行高峰车流有可能叠加，部分路段啊会出现拥堵，所以请广大考生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确保准时复考。另外，24号的8点到晚上的8点，沧州市中考体育成绩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渠道查询本人的中考体育总成绩及各项目的得分明细。官方的查询路径是微信小程序，可以进入智慧沧州，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用户登录进入系统来进行成绩查询。出行方面，近日石家庄地铁5号线17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贯通，实现区间的双线贯通，为后续铺轨、机电安装等工序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6月18号，河北博物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免费开放时间的公告。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具体安排，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30到18:30，18点是停止入馆，周一闭馆。秦皇岛鸽子窝公园近台起将会调整运营时间，景区售票开园时间调整为4:10，停止售票时间调整为21点。再来看到沧州是正式启动了狮城618聚会消费月的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汽车、手机、平板、家电以及黄金等多品类的消费券，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30号。登录云闪付 APP 首页，选择优惠河北小程序，点击狮城618聚会消费月专区可以来领券。6月13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的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以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还有汉墓石刻馆5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怎么来安排的啊？这两天可能出去玩的呀，晚上聚聚会的呀，朋友这安排都很多，每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不知不觉。

0: 会慢慢变得垮掉，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

0: 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早晨8: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感觉今天这个早安奶茶的题目好像难度稍微有点太低了，是吧？怎么感觉这哭哭都是正确答案啊？今天我们是猜世界杯的参赛国，另外我们今天是有奖的，也是啊，给大家送出了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选择，就是接到我们电话之后，您可以来选一下您要的是哪一个。大家这个答的都挺对的啊、哦。这位朋友3009说巴西和南非啊，今天不用开车上班，终于可以回复了。主持人，我想要黄金小马，希望您能中奖啊。还有这个神经蛙说我要拉布布。你要什么都有，而且我们这次每一段时间还会给大家更新奖品。最近的时间呢，早安奶茶我们是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款，给大家送出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所以您可以到时候接到我们电话之后跟我们的主持人说一声您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个猜世界杯参赛国两张图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一个是一堆麻将块，上面写着个西东西南北。

0: 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1: 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0: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1: 我免贵姓冯。
0: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1: 说实话，我其实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0: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1: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儿。
0: 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1: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年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这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0: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1: 不到2周吧，1周多。
0: 正费。爸妈的正费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1: 对对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嗯。
0: 你想要什么奖品？
1: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0: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1: 没关系。
0: 想把它送给谁？为什么想要它？
1: 我想把它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她。对，
0: 小马。
1: 我感觉咱们节目。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新华老师，对吧？
0: 对。
1: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说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0: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1: 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去旅游了。
0: 先努力工作，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1: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古人
1: 太困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这首歌是许巍的《星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进入到大自然。最近看到一档节目叫《50公里桃花坞》，是在室外，一伙人哎，这个铺上了床铺，晚上看着星空，这种没有天花板的这种感觉特别让人向往。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边工作时间久了，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适时的应该让自己回归一下大自然，吸收一下自然的能量。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一次亲子游学的暑期行程啊，几条路线，包括有长白山，有云南的普者黑等等等等，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就可以。我们今天早晨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号到6月23号举行。近日，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贯通啊，实现了区间双向贯通，为后续铺轨、机电安装等工序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国铁集团消息，今年6月份中欧班列启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到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之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美国队是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今天的8:30，巴西队是迎战海地队；今天的11点，土耳其队迎战巴拉圭队。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人生的经历呢，有的时候真的挺像蒙太奇，有无数片段化的自我，我们需要把这些片段概括为一个整体，而音乐就是那么好的粘合剂。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菲，当时的月亮。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8: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9: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0: 哇，找到你了。
9: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来自李健，美若黎明。黎明的时候呢，您是不是已经在看风景了？也有朋友在黎明时分的时候还在梦境当中。梦境有风险，有人做美梦，有人做的梦就有点着急。明天呢要迎接中考了啊，希望您不要有关于大考的应激反应。有些朋友可能临近这些日子就会梦到一些有些着急的事儿什么的哈，希望您做梦做美梦，然后美梦成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美梦成真。

还记得张信哲《梦想成真》所在的专辑《梦想》的那个唱片封面吗？张信哲呢，当时穿着黑色 T 恤，干练清爽，镜头是一个仰拍的视角，镜头语言真的是拉满，仰拍视角让被拍摄物显得更加的高大壮观，这种角度对于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一个强调，梦想，梦想往往就是高大的、威严的，让人充满敬畏感的。范玮琪继续带来这首《最初的梦想》，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七制，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2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这个月真是考试月，高考加中考，有些同学还要参加期末考试。而无论是参加高考还是参加中考的同学，都在书写中学时代的记忆。对于太多朋友来说，中学时代是一段充满美好回忆的时光，它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深深地烙刻在朋友的心中。而一首首经典老歌也帮助太多朋友记录下了中学时代。而在中考来临之际，我们也来盘点几首描写中学生活的作品。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请回答中学时代。那这首歌听一听，多彩的季节，想一想它是来自哪部电视剧。

还记得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吗？电视剧讲的是白雪啊、陈菲儿、欧阳妍妍和韩小乐等几个十六岁的少男少女在高中校园当中的一段生活。中学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角度和答案。接下来，水木年华带来这段中学时代。

在我们80后的概念当中，中学时代的恋爱叫早恋啊，但是内心当中却可能已经试探着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爱情。刚刚我们听到的中学时代，他有句歌词也唱到淋湿的运动场、墙角哭泣等等很多意象吧，也是立住了校园场景，通过刻画了少年对忧郁的你的倾慕与不解，反复的追问爱是什么，也折射出了成长当中的迷茫和探索。哎，有些歌曲呢更像是写给中学时代的情感萌动的那份可爱的小豪

关于青春情感的懵懂只是有关中学时代歌曲的一部分，其实呢更多的关于他们的是励志，是青春的感叹。有些歌曲就是特别适合中学时代的孩子们去唱，毕竟唱这首歌的时候 TFBOYS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中学时代。青春修炼手册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昨天呢，在歌手2026的舞台听到侯明昊翻唱丁世光的这首 Simon 了，对吧？高音部分的处理的层次更丰富更难一些，完成度也非常好啊。这首歌呢的确是非常难受非常难唱的一首作品。您说谈情说爱累吗？理论上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谈情说爱的这种情绪价值你是要给满的，情绪劳动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谈情说爱的人一般不会觉得累，因为什么？因为四个字，心甘情愿嘛。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些事儿挺累，原因之一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心甘情愿去做的。就像简单的洗碗这件事情可能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累。心甘情愿的近义词是什么？比如说甘之如饴啊，无怨无悔啊，死心塌地啊，真情无悔啊，等等吧。对，毛不易，有你无你。
1: 走过山，走过水，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6月24号的8点到20点，沧州市中考体育成绩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智慧沧州”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进行成绩查询。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为更好地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具体的安排是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点30分到18点30分，周一闭馆。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宣布，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同步推出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覆盖品类首次扩展至教育类产品。近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核心部件完成研制，转入集成测试新阶段。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今年端午档票房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呢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张碧晨的一首《如初》。张碧晨很会唱啊，音乐逻辑特别对。一个优秀的歌手给你的不是一个结果，就是一个逻辑，让你可以顺着这个正确的逻辑去想象。就像当年苏格兰的一位橡胶厂的工人叫马辛托斯，有一天啊，他工作的时候呢，不小心把那个橡胶汁浇到了衣服上，下班之后呢，正好下大雨，回家换衣服的时候，他就惊奇地发现，就是被橡胶汁浇过的地方没有渗入雨水。然后马辛托斯就立刻联想到，如果把衣服全浇上橡胶汁，那不就是防雨了吗？于是呢，雨衣就在这样的一个意识的逻辑推断下呢，就应运而生了。对，正确的逻辑是会让人非常有创造力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深，光亮。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了。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今夜你会不会来。用李宗盛评价黎明的话来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声音呢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很平和。对，我们大多都特别喜欢平和的人，舒服简单，可以交流，不会被强加意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根本离不开这个平和的人了。给自己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李宗盛的歌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故弄玄虚的哲理，有的只是平凡和生活化的絮叨，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铸就在那个简约平实的文字和旋律当中。这个世界吧，有阅历的人不少，但是懂得表达的人还真的不是说绝大数，而又有阅历又懂得表达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幸好还有莫文蔚，阴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618来了。
5: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啦！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的歌名《薄荷味的冬天》，瞬间就想到满天的雪花。小时候总觉得雪是棉花糖，可以大口吃。一首充满冬日童趣、美妙回忆的歌，《Our City》，Peppermint Winter。

0: 进入假期是不是天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真的会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胡彦斌，月光。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一首《花台香》来自任贤齐。任贤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总是能够提着拳击跟你磨磨叨叨，让你觉得挺喜欢的一个男人。您是这样的男士吗？就是不擅长写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那些唯美情话，但是却把岁月磨砺成一首诗。吴克群为你写诗。

你不用计较自己的情歌是不是精彩，重要的是这首诗歌是你专门为他定制的。女人有的时候要的不是精彩，不是才华，要的是重视，要的是被宠爱的感觉。就像有些女士生气之后，你千万不要说你想要什么，你说呀，你别总让我猜。猜心事确实很累，不推崇，但是偶尔吧，你还真得猜一猜。女人有的时候要的就是那种你肯猜她的感觉，这也是有些男士的一个红利期，就是你花时间花精力，就有人买账。如果有一天一个女孩子如果不在乎这些情绪价值了，那你说是不是更难了？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须知，本科批6月28号起集中填报志愿。6月13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等景区的这个门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馆内绿玉草坪搭建连片天幕帐篷，打破场馆游玩边界，把户外帐篷搬进书香场馆。2026年石家庄市龙舟大赛昨天在石家庄市水上体育运动中心太平河河段火热开赛。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自6月以来加速下跌，截至昨天，老凤祥、周大福等主流品牌足金客价已全线跌破1300元。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买一只30克的金镯子，比前一天省了1200多元。话剧《德龄与慈禧》将于7月30号到31号在石家庄首次上演，演出是由江山、郎龄、秦霄贤领衔主演，门票呢已于昨天全网开售。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非常好听的一首白歌。有些朋友还在初学电子乐的时候呢，伍佰已经在白歌这样的作品当中通过电子乐的变换来勾勒画面了。就像这首歌，我们好像看到了白歌振翅的样子。

刚刚在咨询当中也提到哈，6月13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还有汉墓石刻馆五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音乐的想象力就是被编曲无限延展开来的，包括 Beyond 的这首《冷雨夜》。

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高考出分在即，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者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呢，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一问，说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学校啊，报考一个什么专业呀，有没有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哈，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怎么着来获取这个门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发送关键词高招这两个字，就能够秒速抢票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招这两个字。 God is a go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I
8: miss you，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9: FM 1024，
8: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对，这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什么是跟着感觉走呢？就是一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当然了，信任不能盲目的信任，这是在这么长时间和自己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确定自己的感觉的确非常可靠，于是你就跟着感觉走。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林俊杰吧，带来这首 LOVE Love，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无间道，石头为您主持。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世界很吵，
8: 心情不好。
9: 请锁定 FM 102.4。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提醒大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这是假期的第二天，同时马上要迎来中考了，在这儿呢也是要提前的预祝即将参加中考考试的孩子们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夺魁。我说了想吃个锅盔，是不是？锅盔酸辣粉儿，大家喜不喜欢吃辣的呢？想到自己第一次参加中考的时候是在2006年，那时候我妈为了让我一举夺魁，就给我买了一个锅盔。对，就咱们可喜欢用谐音梗来祝福点什么了，比如穿旗袍意味着旗开得胜，对不对？从2006年到今年正好是20年，朋友们，为什么说第一次这个参加中考呢？因为我刚才说嘛，我说我第一次参加中考是在2006年，因为复读了嘛。就哎，20年真的过得太快了。想问各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长大了呢？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自己开始独立生活了，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时候就长大了。哎，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就是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人叫阿姨，或者是哎被叫大爷的时候啊，反正肯定是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小细节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再是孩子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了。你看小的时候课本上总在说光阴似假日月如梭，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概念啊，没成想这一眨眼自己从几岁的小帅哥变成30好几的大帅哥了，是吧？想想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一个成长啊，成熟长大的标志就是我好像不咋爱吃零食了。我觉得相信和我一样，就是有很多80后啊90后在跟孩子一起进入到超市啊或者去小卖部买零食，就是看到很多零食的时候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不知道买什么，因为实在是对零食提不起来一丁点的欲望了。在孩子的眼中前边是一堆零食，在我的眼中呢那五颜六色的墙啊，不光是零食，就觉得岁数大以后30多岁吧，对吧，对于喝的东西有要求了。你看我现在带我孩子去买东西，我跟他说，我说 给他5块钱，我说给买5块钱的尖叫，结果买了一瓶尖叫。我说我要的是5块钱的尖椒，他给我来了一瓶5块钱的尖叫。我说你啥时候看我喝过尖叫？他说爸爸我爱喝。就他喜欢喝甜的，尤其是像是尖叫啊、芬达呀、啊可乐呀、美年达呀、这个醒目啊、雪碧呀、脉动啊什么的。但是我喝东西首先你不能甜，你至少不能齁甜，其次你不能难喝，最重要的是它要清爽还得解渴啊。你看现在小朋友们还喜欢喝奶茶，我当年也喜欢喝奶茶，然后那会儿流行的是这个 Coco 还有快乐柠檬，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牌子，对，这俩确实不太常见了啊。上大学那会儿喝奶茶必须得是全糖，毕业以后喝奶茶是半糖，现在喝，现在也喝奶也喝茶，但是不喝奶茶了。冰棍几乎也不咋吃了啊！你小时候爱吃什么？爱吃那个伊利库咖啡，觉得好好吃啊！因为小时候也没有喝过咖啡，就觉得咖啡就应该是伊利库咖啡这个味道。我当时心想，我说这咖啡也不苦啊！直到我上了大学，我印象很深刻，我大二的时候第一次走到了星巴克，我看了半天，哎呀，我说咖啡这么贵啊！一咬牙一跺脚点了个最便宜的美式咖啡，朋友们，28一杯。我当时这我心想，我进都进去了，我不能空着手走，空着手走店员那看不起我。结果一喝，哇，这好的，硬着头皮喝完的。为啥花了我28啊？哎呀，也确实没有很久没有吃过这个雪糕了，现在想吃点凉的。哎，对，朋友们，您试过冻水果吗？就是冷冻水果，确实挺好吃的，朋友们啊。
有些水果你看着它常温的时候可能平平无奇，但是冷冻以后那就是嘎嘎香。你比如冰葡萄，哎，这葡萄咱们平常吃的时候就是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把它冻上之后呢，晾上个两三分钟再吃，哎，那它就变成了纯天然的葡萄冰沙，就特别软绵，并且没有冰凌碴子，比超市里边您买的那个七八块钱的葡萄冰香多了。你就是把它就是剥开皮儿之后放到冷饮里边做一个特调，也好吃也好喝。你包括还有冷冻香蕉，就是把香蕉皮扒下来之后呢，切成小段冻起来，然后晾上几分钟再吃啊，那就是奶香味的冰激凌，妥妥的就是哈根达斯平替。你包括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把它压成泥之后你再冷冻，口感更惊艳。第三个呢就是冻柿子啊，你可以说它是水果界的这个流心奶黄，但是你一定要用那种熟透了的软柿子，对，就是那软柿子捏的那种。冻硬之后拿出来，等柿子表面的那个白霜化了以后啊，用小勺子蒯着吃，果肉就变成布丁和流心奶黄的结合了，就时不时嚼到一个那个脆脆的小石头，小舌头，特别好吃啊。下一个就是冻杨梅，这个其实很多饭店就有。我的灵感是有一次跟我爱人在红旗大街吃一家鸡公煲的时候，然后那个老板给我们上了一份冷冻的杨梅，真的特别好吃，好吃死了。当时我就想，我说发明这道菜的人简直太聪明了。为啥呢？杨梅这种水果本来就容易坏啊，你冻着吃既能保鲜，而且味道还上一个这个层次。你包括冻的荔枝，哎，也好吃。啊，当然需要咱们小小的操作一下。首先是去皮去核，然后再往这个荔枝里头挤上点酸奶，冷冻完以后你就吃去嘛，一吃一个不滋滋的在那边。对，有多好吃呢？我估计就是杨贵妃看了都得掀了棺材板过来想着去。快乐在留言呢，真长啊。他说石头中午好，十八号凌晨看了葡萄牙的比赛，结果是1-1爆冷被刚果逼平。啊，总之不管 C 罗踢得怎样，在我心中的 C 罗都是最棒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啊。哎，最近这个世界杯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这样朋友们啊，您知道踢一场世界杯球员们到底能拿多少钱吗？咱听首歌啊，待会儿回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像最近很多朋友就是上午都盼着世界杯的比赛，包括凌晨。对，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一聊，朋友们，您在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奇异他说，我是94年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呢？就是当我想做某一件事儿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都30好几了还这么任性，俩孩子的妈了这么任性能行吗？我觉得能行啊。保持童真，快乐每一天。这里是1045无间道，听到这首五月天的倔强，待会儿回来继续今天的话题。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出游的高峰期，几乎免不了要选择下榻的酒店。热水壶里煮内裤，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悲剧。但凡听过这类负面消息，心里还是会膈应。
2: 酒店的热水壶杯子到底能不能放心用啊？
1: 曾经有人入住某知名乐园主题酒店的时候做过测试，在酒店的床品杯具上盖了隐形的荧光标记，次日退房并换人入住同一间房，结果发现荧光标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是2800块钱一晚的酒店也没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
2: 那怎么住酒店才能更安心呢？
1: 如果你要选择民宿，首先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房子的交通便利性、周边是否有良好的生活设施，决定了你出行的难易程度。其次，不管是住民宿还是酒店，看评论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看评论很少或者是最新评论停留在半年前的那种。而且差评也要重点看一下，如果差评多是与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另外，鉴于酒店住宿行业的成本结构，便宜的酒店和旅馆大概率会踩坑，所以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的选择星级酒店和连锁酒店。
3: 如果真的不小心踩坑，住到没打扫干净的酒店就会得病吗？
1: 小毛病啊，真的有可能，比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或鼻炎。至于一些传染病，得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才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总之啊，酒店的卫生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膈应。十分在意卫生条件且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星级越高的酒店越保险。
4: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

0: 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大石道。今儿聊的话题是，各位您最近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微笑如花他说，石道，我觉得最期待的呢，就是我的两个孩子找到了各自的伴侣，然后快乐健康的生活，我们就知足了。微微啊，小微他说假期快乐，大石头，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明天要去广州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了，要去参加军训了，我好羡慕。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怎么能够让你留下来留下来。这首歌真的是全年龄段都爱听，你是怎么抢到票的呀？大班说，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上午的世界杯啊！世界杯真的是太热门了，最近呢，我估摸着大家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看世界杯呢？没看的大概可能或许似乎应该也都听说过了。昨天上午搁家里边看比赛呢，我媳妇儿过来问我一问题啊，跟足球确实有关系，但是把我问住了，因为我媳妇儿不懂球也不看球，她不是球迷，但是她是财迷。所以他问我说，这个世界杯这帮球员这么卖力踢这么一场球，到底能赚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估摸着除非是特别资深的球迷，其他大多数人应该都不知道，却又很好奇的一件事儿。今儿咱们就在节目里来跟大家算一算，先报总账，说本届世界杯总奖金值拉到了8.71亿美元，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涨了将近一倍了，这也创下了历史记录。当然有朋友说了，说你奖金涨了，但是你参赛队伍还从32支扩大到了48支呢。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按照比例来讲，奖金涨得更猛，单支球队保底收入比上一届高出了一大截儿啊！保底呢，就是说你参赛就能拿钱，然后32强啊、16强啊、半决赛啊、决赛啊，越往上走奖金越多。咱先说保底，就是但凡您打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哪怕3场球您一个球没进全输了，也能拿到250万的备战补贴以及1000万的基础奖金，也就是拢共1250万美金。那打到16强呢，能达到1500万美金，8强就是1900万，第四名2700万，季军2900万，冠军5000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啊，超过了3.3亿元。但是这是拢共的啊，落到你头上的可能就没这么多啊。对，根据不同国家足协的政策，差距其实还蛮大的。有的足协非常大方，就哪怕您这个小组赛就在咱刚说的一个球没进出局了，也能给你分点钱。

二年，要是说像豪门对吧，西班牙呀、法国呀这些传统的强队，那就别动这心思了，对吧？你小组赛都没给我踢出线，还想从我这儿拿钱啊？门都没有了，属于是。你参考上一届阿根廷夺冠的奖金，当时每位主力球员拿到了大约35万美金的收入，但是对于像梅西这样的球星啊，35万美金那可能就是九牛一毛了。因为这种级别的球星，除了到手的奖金，还有进球以后自己水涨船高的商业价值。咱还说梅西，前两天是不是热搜爆了？大家是不是都刷到了啊？帽子戏法啊，签约他的蒙牛当时就连着发了4条微博报喜呀。咱就说一个世界杯进球，甚至有一次亮眼的表现，比如佛得角的那个40岁的守门员，对不对？足以让一名球员的身价从百万级别跃升到千万级甚至亿级。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2014年那届世界杯，那年正好是我刚毕业，然后22岁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 J 罗嘛，对不对？在5场比赛当中打进去六个球，夺得了那一届的金靴奖。然后那一年他就从摩纳哥转会到了皇马嘛，7100万英镑的转会费，几乎是2013年他当时加入摩纳哥时候的2倍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最近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哦，这首来自张韶涵还有王鹤野的《篇章》送给各位，因为马上又要中考了，也提前预祝考生们可以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和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古人
4: 端午特别版，
5: 这粽子啊还是甜的好。
6: 谁说的？咸粽子才是正宗的。
7: 哎，停，快别吵了。最正宗的粽子其实是苦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粽子的主要功能就不是为了吃。大家对于粽子由来的了解，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屈原投江的故事。但粽子早在端午和屈原联系起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粽子。

0: 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那时的古人会用茭白叶子将黍米包成牛角的形状作为祭祀的贡品，但是当时古人会用草木灰提前浸泡黍米，所以啊吃起来是发苦的。粽子走向寻常百姓的餐桌是在西晋时期，从那时候开始，包粽子的原材料从黍米替换成了现在的糯米。随着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包粽子的花样也越来越多，甚至啊有人开始往粽子里边加入中药、针禽兽肉、板栗等等。比如唐朝有灵粽、锥粽，宋朝有蜜饯粽，到了元朝呢，馅料也出现了咱们所熟悉的豆沙、红枣等等。明清时期，鲜肉、咸肉、火腿肉等等鲜粽军团也开始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粽子界的半壁江山。
1: 我就说嘛，粽子还是甜的好。
2: 胡扯，咸的才好吃。
1: 甜的，
2: 咸的，
1: 甜的，
2: 咸的。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在每天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想说点什么呢？就是我的车最近出了点小故障，你看最近天气也是飘忽不定的，要么就是我盯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就是特别晒特别热，要么就是突然暴风雨。所以这几天我就是坐地铁上下班，从火炬广场坐到北国商城，再转2号线到裕华路建设大街交口了，下车就到单位了。一路上非常顺，也不晒也不怕下雨，但是今儿在路上遇到这么个事儿啊。今儿我在地铁上，我们那个车厢有一对小情侣，应该也是刚放假大学生，当时女生就问说，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呢？那个男生回答说，你的双眼皮贴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啊，就像刚刚从太上老君炼丹炉里边蹦出来的美猴王，瞬间就把我给迷住了。当时空气突然就凝固了，朋友们啊，就说你知道今天这个地铁里边人多，哎，他这个冷气呢开的也不是很足，但是整节车厢突然就特别的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你知道，谁能拒绝一个像美猴王一样眼睛闪烁的女孩子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坐地铁挺好的。我正愁说，不知道今儿在节目里。

0: 赶上跟大家聊什么段子呢？
1: 素材这不就来了吗？对吧？
0: 送过来的啊。所以今儿聊的话题就是，各位，您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不夸张，我最近真的是太期待坐地铁了。你要是说在地铁上总能发生这样的故事的话，我能坐一天，真的。小欢喜说，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回家聚会，跟朋友喝啤酒，不过一不小心就会喝多啊。跟朋友聚会是好事，对吧？开心的事儿。当然咱就说这个喝酒真的是得适量。就说个冷知识，说这个酒精的作用其实呢是压抑人类大脑的自律能力的，朋友。所以说喝醉并不会让你做出本来就不会做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一道数学题啊，你本来不会做，你喝再多也不会做。哎，人家说了，数学是最公平的，你不会那是真不会。他喝醉呢，只会让你做出来本来想做但是平常被理性压抑制止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酒壮怂人胆。也因此，所谓酒桌上能看清一个人，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酒桌上呢，会呈现出来说一个人在极限状态下不再掩饰的样子。所以朋友们要尊敬喝酒之后依然彬彬有礼的人，那表示他平常内心不太有需要压抑的阴暗的念头。而喝醉了就去睡觉的人呢，哎，就说明他满脑子都是睡觉啊。我为啥？因为我一喝酒就是睡觉呀。今天的话题，朋友们，就是您最近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您每天最期待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庆森他说，618的时候呢，媳妇儿给自己从咱们的乐商城买了一个 Coach 的包包，给孩子买了一个书包，给我买了个急救包啊，因为我总是去爬山。你不错了，朋友，我连急救包都不配。你看我跟我媳妇儿之前也说呢，我说我看上一个包，媳妇儿你给我买个包吧。她说你的包也不少了是吧，你看你身上的蚊子包啊，脖子后边的富贵包，你在家里边还是咱们家的受气包，你包括你藏私房钱的时候你被我抓包。哎，这么一想还确实包挺多啊。

0: 依依他说，那你得去南斗，坐3号线，在火车站，然后再倒2号线，容易碰到石家庄学院以及河北师大的学生。
1: 嗯，不巧，我就是石家庄学院的学生。
0: 然后我当时从大四就租房，包括后来贷款买房，都是在石家庄学院附近买的。我爱我的母校，爱的深沉。

雨辰说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在上班路上买一杯咖啡，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你看大家真不容易是吧，为了打起精神给老板打工，我们不惜自己花钱买咖啡啊。哎呀，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困，犯困应该算工伤对吧，你咖啡你应该纳入医保。别样的演唱会说石头，你们上班的时候能炒股吗？跟我学理财吧，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记得之前说过一句话是什么的，就是但凡教你怎么挣钱的，那是想挣你钱的对吧。别人真的朋友们，我确实不会理财啊，别人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搁我这儿就是我但凡一理财，财那就是离我十万八千里啊，就是。

好了，时间来到12:07了，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沈阳关系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啊，马上要听到的是王素龙的《闪耀》，也是借这首歌提前预祝即将参加就是中考的朋友们，可以在考场上尽情的闪耀。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酒店房间。在出行预订酒店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双人床 double room 和 twin room， 你该选哪个呢？今天凯莉就带大家一起来学习和预订酒店房间相关的英语吧。一般酒店都有哪些房型呢？ single room 单人房， double room 双人房，还有一种双人房被叫做 double double room， 就是一个房间有两张双人床，可以容纳下四个人。Twin room 标间， Triple room 三床房。国王和皇后房型是什么呢？这两种房型啊，都可以翻译成特大床房、豪华大床房，在美国都比较常见。国王房型也就是 King room， 房内只有一张床，但尺寸大到接近正方形。皇后房型 Queen room 有时呢就和 Double double room 一样，有两张双人床，在某些酒店允许四名成人入住，所以也叫 quad 四人房。但有的时候皇后房型里面只有一张双人床，相当于 double room 双人房，但是床的尺寸呢通常都会比 double room 的更大。如果是多人旅行或者是全家出游，你还可以考虑订上一间套房 suite， 注意发音是 suite S-U-I-T-E suite。Suite 通常包含卧室和客厅，豪华的 Suite 还会有小厨房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

0: 知乎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0: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咱就说呢，说这个六月是考试月，对吧？你看到大考、小考、高考、中考，还有烧烤，他就没断过，对不对？一晃距离自己参加中考已经20年了。哦，就想想20年前的自己，充满着梦想。尤其是刚才还听到 TFBOYS 的《大梦想家》，我记得应该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说石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啊，当然他是用南宫话说的，他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作为一个男子汉。对，将来要么穿上校服志在四方，要么穿上衣装救死扶伤，要么穿上西装运筹帷幄，要么穿上军装镇守一方。但最后我是人到中年穿上了工装，满脸的沧桑，一回家还得换上全装，满脸的油光人。明天就是中考了，也是提前预祝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将来可以运筹帷幄，镇守一方，志在四方，救死扶伤啊。今天咱们古人太酷了，聊一聊古代的高考。对，就是高考和中考吧。就咱们现在都知道说，在古代呢，想要改变自己或者是整个家族的命运，科举考试那就是为数不多的方式方法之一。那么在古代的哪个朝代的科举考试更容易让普通人鲤鱼翻身呢？没错，就是明朝。

说这明朝的科举呀，这相对其他朝代来讲更公平啊，称得上是草根友好。那就是说明朝内阁官员里头科举出身的占了96.9%。首先这是因为明代教育的公平啊，因为明代确立了科举对应的官方学校的体系，就是教育不再由权贵垄断了。其次呢，就是明确了考试的标准，规定大题要采用八股作文的形式，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判卷啊，这就给主观题创造了客观的衡量方式。第三就是灵活出题，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啊，明朝增设了南北两套考卷，考题因地而异啊。北京卷、上海卷是吧？第四呢，就是变通录取啊，各个考区呢每年录取的比例也会动态的调整。第五就是严惩徇私舞弊。明朝啊，他为了实现科举的公平，他设定了非常严苛的舞弊惩戒措施。你比如说，考前的考官们要集体对天发誓啊，如有舞弊，我天打雷劈。再比如说，就是被确认作弊的人啊，要身负枷锁，露天示众一个月啊，可以说非常非常丢人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哎，就是说朋友们啊，要当官你还真别去明朝，对吧？在明朝当官，他不是个好差事。哎，作为著名的卷王，朱元璋他不仅自己带头卷，还得带着其他的大臣们一起卷，一年放假只有3天。也就是说，如今咱们的996啊，放在明朝那就是妥妥的福报。他不仅假期少，工资还总是发不到位，他工资少也就算了，还拖欠。再加上朱元璋是个著名的砍头狂魔，是吧？你不合他心意了，一言不合就砍。

0: 所以明代很多读书人宁愿就是装疯卖傻，也不想入朝为官。好了，时间来到12:23了，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师道，再次的祝各位假期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在这里，
16: 在这里，
17: 在这里，
18: 在这里，
19: 在这里，
5: 在这里，
14: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1: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边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哎，其实我在想啊，夏天也是一个很适合出去走一走的季节啊，不去太热的地方，我们可以背着包去什么草原啊，去远山呀、然后再去一些往北的地方可能都不错啊。虽然说在夏天肯定一般来说只要你去的不是特别北是看不到雪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找到一片内心平静的地方。现在你有没有远走高飞的目的地了呢？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远走高飞。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80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3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6: so hot。
7: 这里是 FM 1.24河边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欢迎回来，今天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嵩的新专辑安博猜想啊，16号发的专辑，17号就已经有多首歌登顶了很多播放器的前几位啊。哎呀，许嵩还是很权威的，这都多少年顶流了啊。我是少年的时候比较喜欢他，那后来发现呢，过了一茬又一茬，这个新的一茬的少年还是很喜欢许嵩啊。他的那种曲风也没有变，还是那种比较新颖的中国风的感觉。一起来听许嵩新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歌曲，叫做《洛阳纸》啊。不知道他这里的洛阳纸贵不贵呢啊？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近日，2026岳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在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落幕。泡泡玛特旗下甜品品牌首店昨天在秦皇岛阿那亚海边开业，首店及甜品全场景体验于一体，涵盖了像是烘焙面包、蛋糕、饮品等品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同步公布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共计155款，较2025年的124款增加了31款。西瓜降价了。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7号，西瓜批发的中间价为 3.51 元每公斤，约 1.76 元每斤，较6月1号的 3.97 元每公斤便宜了 11.59%。 分析认为，西瓜价格仍有季节性下行可能，但是下跌的空间很有限。近日话题这

0: 种粽子绳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据了解，化学纤维绳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如尼龙绳、涤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的烹煮将会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2: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4: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边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雨爱》这首歌里面听到一丝丝的清爽哈？夏天的雨是让人喜欢，还是更让人讨厌的？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周末需要点轻松的感觉，一起来听点 R&B， 来听今天第一首歌，陶喆《似曾相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啊。方大同借他写了一种我还在意你但是还没有说出口的那种微妙的情感，就是你像枫叶做的风铃啊，风起时才能听得到你，很含蓄很克制啊，也是呼应了他一贯用物喻情那种 New Soul 的写法。包括啊和他像是同期的啊，跟这首歌同期的什么 Love Love Love 还有苏丽珍啊，都是同一挂的那种摩登复古灵魂乐啊。OK， 继续听歌啊，来自于新晋女歌手汉堡皇的演唱啊，联合落日飞车一起啊，80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感觉啊，冷空气。

这是金润吉比较有名的几首单飞之后的作品啊，来自金润吉的《再次爱上你》，带着浓郁的韩式风格，类似有点民谣的曲风，柔和了一点点 R&B 风格的歌啊。人们说失而复得才会更加珍惜啊，这种失而复得才懂得珍贵的情绪是婚礼啊、求婚啊，甚至是纪念日的时候常会被选用的 BGM。继续听歌啊，一首来自于黄轩的代表作 New Soul 的风格，让人听到之后感觉似乎是来到了一个小雨天，来到了一家咖啡店，不吵不闹，自带微醺那种感觉啊。来自于黄轩，怪天气。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来自于蔡依林的独占神话啊，这是她的一首早期的偶像风格的歌曲，古典明快，键盘也很跳跃啊，再加上后台的和声的穿插，这利用她早期的那种清亮咬字啊，略带鼻音的甜嗓唱的这首歌灵动十足，而且是甜而不腻啊，可以说听完这首歌让你周末元气满满哈。好的，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16号到6月20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河北廊坊举行。活动期间发布了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报告，显示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稳步增长。记者呢走访省内多地的汽车 4S 店，发现燃油车降价求生，部分车型降幅超35%，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突破60%。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已经正式启幕。6月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计划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6月25日，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秒速抢票了。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成为热点。自6月12日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整个的游客量预计呢较去年同期提升54%。国际足联近日宣布，中国裁判袁富明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视频助理裁判，这意味着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富明将同场执法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的8点进行。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

0: 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1: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哎，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明天中考啊，有些同学呢也是快要期末考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吧。假期呢并不是每一刻都有假期的样子，有那么一刻能有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的休闲，哎，也是让人觉得特别值得珍惜。比如说这个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苏达丽，你在烦恼什么？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0: 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邓紫棋的一首《唯一》。邓紫棋的音乐作品呢是非常多元化的，有原创也有翻唱。她翻唱特别钟爱 Beyond， 特别钟爱苏芮。苏芮和邓紫棋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真的是非常的强烈。邓紫棋年少成名，苏芮大器晚成。要说有人呢就是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的外卖已送达，有人刚刚切好食材。人和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每个人的花期也不同，所以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慢慢来，慢慢体验人生。苏芮带来这首《一样的月光》，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月随心动，我是莎莎。

摇滚可以严肃，也可以调皮，但是终归他们有着浓烈的情感色彩。张楚，蚂蚁蚂蚁。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

0: 次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进入假期，是不是天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真的会悄悄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

0: 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得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现在提提神儿，听首张学友《饿狼传说》。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拆个盲盒，惊喜盲盒。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 OST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来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这个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获得门票的机会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即时新闻新闻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惊喜盲盒的专属活动页面，评论区您就回复音乐节即有机会获得7月4日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的门票。继续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武艺和张碧晨一起搭档演唱的《眼泪成诗》。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我们听到谭维维带来的这首《晚婚》。谭维维呢是川音毕业的，川音呢的确为流行歌坛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像江洋、卓玛、李宇春、王铮亮、魏晨、何洁等等。当然他们当中太多人从小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音乐天赋。之前呢有位学音乐的同事就说，有人天生就会唱歌。没错，就是这样。谭维维小学的时候就拿过艺术节的金奖，李宇春在三岁的时候听到费翔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和音乐有不解之缘了。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1987我不知会》。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听着周传雄的一首《青花》，很多朋友的想象力也正在脑海当中无限的翻涌。不过此刻呢，我们还是要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高考出分在即了，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呢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比如说像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如果说这一次觉得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这个就是路径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就是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呀，有没有好的出路啊什么的。25号当天，您就可以把您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那么在这儿提示大家的是，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大会完全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怎么样获票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就回复关键词两个字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了。谷谷和王志瑞带来这首《我的纸飞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618来了，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就感觉吧，像这样的歌曲真的是扎根在某个年代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郑少秋的这首《天大地大》，那是我们这些80后学生时代特别喜欢唱的歌。楚留香的弹指神功，那是男孩子们特别羡慕的武功。楚留香的折扇，也真的是忽闪出了武侠人物的潇洒之风。也像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罗文和珍妮的《一生有意义》，那也必须是80年代很重要的一部分。

0: 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孙燕姿的一首《逆光》。人和人呢是有差距的哈，有人可能天天说着无聊没意思，然后呢你听他说着说你都觉得生活没意思，而有的人呢总是能够给你一种前进的动力，让你觉得生活特别美好。这样的人呢，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天天讲不吝千万言，时时做不惧千万事。是希望你身边总有这样正能量的人。来听听正能量的李健带来这首《当你老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

庾澄庆和伊能静凭借当年的那段爱情创作了这首《春泥》，但是他们缘来缘去终究散，那段故事也是花开花败总归尘，留下了这样的一首老歌，也用来记录着更多人的那份深情。张艾嘉，爱的代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代价的一首《爱的代价》，李宗盛呢真的会夸自己的作品写的牛，一点没错，他的作品写的就是牛，就像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代价》，也像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鬼迷心窍》。《鬼迷心窍》整首歌里没有一个爱字，却把爱表达得淋漓尽致，爱上了就真的好像是鬼迷心窍，明知道爱错了人却不知回头，明知没结果却不愿舍弃，明知道对方心里没有自己还是忍不住的去爱着，一直苦苦的期待着那个渺小的希望，明明是一个人在演独角戏，还演得情深悠长。鬼迷心窍，我们听到了那一句，他说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当然了，现在和您说再见不算太早，毕竟呢，悦动家天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的悦随心动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经纬继续为您主持悦动家天下。曾经

0: 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

0: 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加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加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这三天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出行？此时此刻是在什么环境下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来说说，比如说此时是外出在车上在听节目，还是其他的场合呢？今天节目呢，还是跟大家聊聊装修的事儿，说的都是一些小细节。我发现呢，很多人在装修之前呢，心里边想都特别好，雄心万丈啊。这个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全网的，甭管是通过什么 app 了，来找这些装修的效果图，找这些什么装修的视频，脑子里边啊已经构思了无数个数据啊，什么奶油风、侘寂风、复古风、夜风啊，结果呢一搬进去住了几个月才明白，最需要的不是好看，而是顺手。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啊、眼睛盯着的是大方向。什么叫大方向啊？我装个啥风格呀？啊，我这预算定多少钱？这工期多长时间能完工？最多呢，再纠结一下，这地砖是亮光还是哑光啊？而那些真正决定了你每天住的舒不舒服的，往往是一些特别小的啊，甚至小的你都不好意思说的，但是漏了的话，能让你别扭很长时间的小细节。可能光说呀，大家没什么感触。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进门之后是吧，要换鞋，得蹲下来开柜门啊，换了鞋呢，把鞋塞进去，再关上门，就跟练深蹲似的。或者呢，晚上挺晚了啊，加班，回到家之后啊，摸黑找开关啊，摸了半天，最后用手机照亮了，才发现开关就在手边，但是没摸着。啊，再或者在厨房切菜的时候，身体刚好就挡住了头顶的光，这菜板上是黑乎乎一片呢，切的时候都怕一不小心切掉手。

那这些小别扭，每一个你单独看的时候，其实你说这，它不至于说让你去砸墙去重装，但是，啊，这些小细节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像是鞋里边进了个小石子儿啊，走路的时候总是硌自己一下啊，烦的你啊，这个心情啊，可想而知。所以今天节目呢，给大家搜罗了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装修上最容易忽视的一些小细节啊，咱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您的幸福感。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咱们就来说说都有哪些细节啊。咱们分区域来说，先从这个进门之后啊，第一个区域玄关。玄关是什么？是您给客人啊，包括自己进家之后的第一印象，更是你每天进出最频繁的地方。哎，这里头有几个细节啊，那漏了之后你每天都会多别扭一下。头一个小细节，鞋柜底部悬空15到20公分啊。我们来想想，每天下班回家之后辛苦了一天了，是不是恨得把脚上的鞋一蹬，然后光着脚走进客厅。这时候如果您这鞋柜是落地的，哎，您就得呱呱蹲下来开门，把鞋放进去再关门，或者更常见的懒得开门，直接把鞋蹲在了门口，过两天的玄关就好像是摆摊卖鞋的一样。其实现在多数人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还不错了啊，鞋柜底下呢留下一条缝，悬空15到20公分，就这个小动作，您回家换鞋，脚一踢，鞋子就自己滑进去了。拖鞋、常穿的鞋全放这儿，玄关这儿整整齐齐啊。我目前呢，其实有两种设计，一种呢就是留一层啊，一层咱放拖鞋。其实还有一个猫腰动作，还有一种设计呢，弄两层，一层呢放咱外出穿的鞋，一层放拖鞋。基本上咱这脚就能帮您完成任务了。第二个，换鞋凳。这个换鞋凳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也无所谓吧，是对年轻人来说呢不重要啊，无所谓啊，也甚至大不了蹲一下就是了，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说家里边有老人、有孩子，或者说有孕妇，这个时候这个换鞋凳就凸显它的价值和作用了。您想，您让老太太蹲着在那儿系鞋带，站起来头晕眼花的啊，所以呢，玄关还是要考虑有一个换鞋凳。高度多少呢？40到45公分，就跟普通椅子差不多。这个凳面呢，最好是软包的，坐着舒服，下边可以留空，正好呢也可以放鞋。这个凳子的钱啊，花不了多少，千万别省。那无非就是您在做设计的时候，把它放在哪儿，做成什么样式的，这个咱可以琢磨琢磨。再来说第三个，玄关柜留挂衣区。我们来想一想，现在这季节还好哈，冬天回去的时候，进门之后除了换鞋，是不是还得做点其他动作，脱下大衣，摘掉围巾，放下包啊，然后这些东西往哪儿搁？大多数人是往沙发上一扔，结果沙发上堆成山，客人来了都没地儿坐。那我们只需要在玄关这地方呢设计一个挂衣区，高度1米7左右，就是您抬手呢就够得着的位置，装上那么几个挂钩或者一根横杆，进门呢这衣服往那一挂哈、包一放，钥匙一挂，清清爽爽。一个小提示，如果说用挂钩的话，买圆滑的，别买尖角的，要不然的话，你想冬天买的羊绒大衣不便宜，容易挂坏了。再来说玄关区域的第四个小细节啊，这个小细节可能很多朋友家里边真不一定做了啊，那就是装一个感应灯，就是那种人一进门，一进门这灯着自动就亮的那种。您想晚上啊，可能有应酬回来挺晚，满身酒气啊，摸黑找开关，有时候这开关呢，这个设计的还挺隐藏哈、那有感应灯就不一样了，门开了之后，柔和的光立刻就亮起来了。您换鞋、挂衣服，全程不动手，装在哪儿呢？玄关柜中间的开放格或者天花板上，这个也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买个感应灯泡就行了。这是玄关区域啊，跟大家说了4个小细节。不
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心得啊？自己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小细节，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发微信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除了玄关之外呢，客厅注意的细节就更多了。比如说沙发两侧留插座啊，可能有朋友说了，这插座我肯定想着留啊，这一定的嘛。留插座离地70到80公分，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您要确保插座在沙发靠背的上方，或者至少不被沙发的扶手给挡住。这样呢，您在躺在沙发上充电、插台灯，冬天插电热毯，夏天插风扇，全都方便。您看这个插座的高度、数量在哪儿，哎，都很重要。这个插座是一个什么原则呢？我们来构想一下这个家里边未来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这个地方放什么，那个地方可能会放什么，只要是有可能我在这儿有需要的地方，那这个插座一定要留。有朋友说这交给设计师就好了，设计师肯定能给我留挺好的。我觉得哈，设计师给您一个建议，我们来参考一下，因为他不是您，是吧？他的生活习惯和您还是有区别的，自己一定要想一想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中这个插座留在什么地方。这跟大家说了一些，多说两句哈，因为生活当中呢，这个很多事儿啊，还是由自己来掌握的。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偶然性的小事件。那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偶然》。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透视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9: 妈妈，
8: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咱们来说说我们在家装时候的一些小细节。刚才说到玄关区域，比如说咱们进门怎么去换鞋啊，进门之后的衣服放在哪儿，门口的感应灯很重要。再接着来说客厅，客厅这个电视背景墙一个小细节很重要，这个细节您要是不做的话，那估计您头一天进去之后就想骂人。为啥？电视挂墙上，然后下边一堆线，电源线、高清线、网线、音响线，是吧，一团乱麻，怎么捆它都不好看，因为这么多线在那儿，那怎么破解呢？其实现在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在电视这个背景墙啊，在墙上预埋一根直径50毫米的 PVC 管，从电视位置一直通到下边这个电视柜的位置，所有的线呢从这管子里穿过去，这样您看不见一根线，那就是一干净利落。

相当于做了一个隐形线，这管子成本几十块钱够了，但是效果我觉得那值10000块。客厅的小细节还有什么呢？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情况，这个茶几上面是不是有个杂物中转站，什么遥控器呀、纸巾呐、零食啊、指甲刀啊、眼镜上打火机，用的时候找不着，不用的时候啊似乎全摊在台面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最好买带储物功能的茶几，而且方便储物功能的。那或者呢，就一定要规划一个储物空间啊，比如说放在我们客厅看哪个区域。这个事儿呢，您心里边要惦记着，装修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抛给设计师来给您解决。

说完客厅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装修当中的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啊，厨房。金厨因为嘛，厨房是咱家里边最复杂的一个机器，因为水电火气儿都在这儿，而且天天用，反复用，一个细节没做好，那每天做饭就跟打仗似的。今天要说的这个厨房几个细节啊，我觉得都还挺重要的。首先头一个，台面可以选择高低台啊，这个这两年其实用的还是蛮多的，这是厨房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哈。您想咱们切菜洗碗的时候是不是得弯腰，哎，炒菜的时候是不是架着胳膊，如果整个台面一样高的话，那不是腰累就是胳膊累，怎么办？水槽区和切菜区可以做高一点，炒菜区呢做低一点。怎么算？以身高1.6米为例，水槽区85到90公分，那炒菜区呢75到80公分，两者相差8到10公分。觉得可能稍麻烦一点，多花那么几百块钱，但是未来的时候，尤其岁数大了之后啊，你会觉得这个身体，哎，似乎要更舒服一些。首先我们得了解哈，有这么一个高低台设计，可以这样做。至于实际上怎么选，还是个人拿主意。另外一个小细节，大单槽的水槽啊，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早些年，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双槽台盆，是吧？选了之后就发现呢，我这炒锅呀什么之类的不放不进去呀，啊，这池子太小了啊。后来呢，很多朋友在装的时候就基本上会选择大单槽了。那与之相对应的一个小细节，台下盆比台上盆好打理。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因为台盆的安装方式啊，台上、台中、台下三种。那台上盆呢最便宜，但是这个盆边呢比台面啊它高了一圈，玻璃胶打在这个接缝的地方，过几个月可能就发霉了，水渍溅出来也不好擦。那台下盆呢，它盆口是低于台面的，这台面上这水一抹，来直接就进到盆里边，干净利落。选台下盆，可能我们这个装的时候啊，需要加一些工费，但是呢，你后期在使用的时候，那就方便很多了。接下来要跟您说这小细节啊，可能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就是吊柜的下方要装个灯带。我们来回想一下，晚上回家之后做晚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哈，天黑的比较早，头顶的灯是不是在您背后，您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把这光线就给挡了，那菜板上肯定有个阴影，这阴影呢就是自己的影子，所以安全上啊还是有点担心。好解决，在吊柜底部装个灯带，直接照向操作台面。那现在呢，其实也有这个手扫是感应式的，手一扫就亮，再一扫呢就灭，也不用留电线，充电的也行。这个呢，网上淘也能解决这个小问题。跟电相关的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厨房一个特点啊，电器多，什么电饭煲、微波炉、烤箱、烧水壶、破壁机，这些电器有个共同特点啊，你不拔插头，它就待机耗电。你每次用完之后都拔插头吧，又麻烦又容易损坏插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每个常用电器哈，你在这放着固定的，那就选个带开关的那种开关，用完之后，哎，一按开关断电了，那再用的时候呢，我按一下通电了。

这插头呢不会出现松动，因为咱不用频繁的去拔插，方便又安全，也多花不了多少预算。在选插座的时候呢，自己留心一下就好了。这说到了厨房的小细节，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李荣浩《老街》。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618来了，
5: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今天节目啊，我们聊到装修的一些小细节。刚才说到哪儿呢？说到厨房。这厨房还有小细节，水槽下边一般都是柜子。很多人觉得这地儿，这不就是这个垃圾空间吗？你空着或者放点洗精什么的。但是啊，这儿其实是未来的一个黄金位置。为什么呢？您现在可能说不装净水器，但是过两年可能想装了，那这个时候没插座怎么办啊？再或者这天呢，去这个电器城一看，哎呦，这垃圾处理器不错，想装了，没有插座怎么办？还有小厨宝是吧？冬天洗碗手冷，装个即热型的小厨宝也需要插座。所以接下来要跟您说这个小细节的小事儿呢，就是水槽下方啊，至少留下两个无孔的插座，当然了，最好留三个，也不用现在装设备，但是呢，把插座留好，未来呢，随时可用。那我们说到了玄关、客厅、厨房，好，今天节目呢说了这三个区域了，这些啊都属于公共区域。哎，接下来要说的呀是真正属于您自己的一个空间，卫生间和卧室。这俩地方呢住得舒不舒服，直接决定你每天的心情和睡眠质量。我们来说说卫生间。接下来这个小提醒就是马桶旁边留插座。啊，这个在之前节目里啊也反复说过，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必要再说一遍。马桶旁边留一个无孔插座，离地呢30到40公分，加一个防溅盒。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没有用智能马桶不等于明天不用。智能马桶盖这个东西啊，用过的基本上都回不去了，就有点像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咱们这个开车一样，以前都是手动挡的车啊，虽然说你觉得手挡怎么样，但是开了自动挡之后呢，还是觉得开自动挡更省心一些。留个插座，其实对我们来说预算也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呢，将来可能能给我解决大麻烦。另外就是您有没有注意过啊，传统落地浴室柜

下边会有一条缝，哎，特别不好打扫，这扫把进不去，是吧？扫也进不去，时间长了之后啊，什么毛絮啊、头发呀、啊，还有那个地排的下水管露在外边，是又难看又绊脚，怎么办？做墙排下水，也就是把这个排水管道呢给它埋到墙里头去，然后呢浴室柜做成悬空的，离地有30公分，这样呢下边全是空的，你拖地俺能随便过，咱用扫地机器人没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悬空看着轻盈，它不占视觉空间，你感觉上这空间会大，而且呢下边悬空一般情况我们做成这种悬空的浴室柜之后，下边也可以放一些这个洗脸盆之类的。接下来这个小提醒呢，我觉得涉及到了我们的安全，那就是淋浴房的安全。有朋友说了，说这地儿有什么安全啊？咱玻璃的安全，你看市面上有6毫米、8毫米、10毫米的钢化玻璃，千万别省那点差价，选8毫米以上的。

开。贴了膜万一碎了，这玻璃呢会粘在膜上，不会哗啦一声掉下来扎脚，事关安全。再一个小建议呢，就是可以考虑一下电热毛巾件。这个物件呢，其实每年应用的时间不一定那么长，但是呢，在那几天啊，你是特别希望拥有这么一个物件，就是每年我们在来暖气之前或者停暖之后那段时间，这毛巾是湿冷湿冷的，装一个电热毛巾件，哎，插电它就能加热，毛巾挂上面啊，过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哎，干干爽爽，暖烘烘的。冬天洗澡之前把这浴巾放上去，洗完一批，哎，像刚从这个烘干机里头拿出来一样。哎，这玩意儿还能当卫生间的小暖气用，一举两得。最后两个小提示，一个是地漏，一个是咱们淋浴区的。地漏呢，一定要装在角落的最低处啊。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可能这工人师傅偷省事儿，直接就给你把这地漏呢装在了卫生间中间啊。结果呢，洗澡的时候脚底下踩了一个地漏盖，硌脚，而且呢，水要从四周流向中间，这坡度也不好找。正确做法就是它一定是在角落里，并且那个角落呢是整个卫生间的最低点。倒一桶水，看水流是不是自然的朝那个方向流。验收的时候就拿桶水去试。卫生间的最后一个小提示啊，淋浴区做壁龛啊。这个壁龛其实在我们节目里啊跟大家讨论过很多次，这个物件好不好呢？有点争议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咱卫生间条件允许，不是专门为壁龛而做壁龛，有现成的条件可以做壁龛。如果说没有现成条件，那这壁龛其实完全可以省掉，因为现在网络上啊，我们能够买到的能替换它东西非常非常多。这是说完了卫生间，当然还有卧室。卧室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里头没那么多细节的事儿吧，因为装修的时候卧室也没咋上心，其实还不少。一会儿时间来说。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常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

0: 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今儿呢，我们来说到在装修的时候一些小细节的事儿，还有一些小提醒。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视角啊转向卧室。卧室呢，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高度问题。很多人这个床头插座啊留得太低，结果呢床头柜往那儿一放，正好把这插座挡的是严严实实，插个充电器得把这床头柜挪开。那正确的高度一般70到80公分，比床头柜呢你得高出10到15公分，这样插座才能露在外边，插拔也顺手，两边呢各留一个，最好是带 USB 口的，方便手机充电。另外一个小细节，节目里其实跟大家说过不少，主灯做成双控或者是三控，但是这个事儿呢，在以前来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现在来说，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哈，没有做双控或者三控也没关系，因为现在智能灯光完全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别咱躺床之后准备睡觉了，然后还得下来关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要么用这个智能灯光，要么呢一定要做成双控或者三控的开关。卧室里头还有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就是咱们的衣柜。衣柜做到顶啊，做到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来说，头一个，上边不留缝啊，不用爬上去擦灰，它也不积灰。第二，多出来一大块的储物空间，冬天的厚被子、不常用的行李箱都可以塞上面。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我做到顶之后，其实放上面那些东西啊，常年不用，别说常年不用，可能5年、10年甚至很多年我也不用。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咱也可以依然做到顶，但是上面呢做成并不储物的，只不过是把它封起来，比如说用石膏板或者用什么之类的，而不是说衣柜我一定要把这个柜体做到顶。那卧室的窗帘呢，建议选择100%遮光的。为啥？你比如说这几天假期，哎呦，平常工作好忙，这几天呢就想在家好好休息休息，结果每天天亮的挺早，太阳一出来之后啊，这光进来了，进来就醒了，那一定是您家这个窗帘遮光率不够。所以呢，在选窗帘的时候就跟老板说，我要那种全遮光的啊，我要100%遮光的，一般的是深灰色、藏蓝色啊、米杏色加遮光布都可以。再一个小细节，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有些朋友体会了哈，空调别对着床吹，空调只吹床啊，夏天你觉得自己火力壮，但是吹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头疼啊，脖子僵，嗓子干，长期对着吹啊，还容易得空调病。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来说说阳台区域啊。阳台区域其实事儿不多，几个小细节。头一个提醒啊，洗衣机旁边呢，建议可以留一个洗衣池啊，洗一些小物件，内衣啊、袜子啊、刷个鞋啊。你这样呢，不用去卫生间，去哪儿呢？去洗，因为洗完之后你还得过来，有可能这水呢就滴的啊，家里边地板上哪儿都是，打扫起来不是还麻烦吗？另外一个，洗衣机上方做吊柜啊，可以囤一些洗衣液、消毒液、柔顺剂、衣架、洗衣袋，这些呢都可以给它放进去。就是这个地儿咱一定得有储物的空间。另外一个安全的小细节，就是地面呢一定要做防水啊，这个还是挺容易被忽略的。很多人觉得阳台就是晾衣服，又不是淋浴房，是吧，做什么防水呀？但是毕竟这地儿有水不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下防水。好了，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说了20多个小细节，每一个单独看着都像是一颗不起眼的小螺丝钉，但是把它们全拧紧了，您的家就会从一个 看起来好看的房子变成一个住起来舒服的家。装修这事儿说到底，它不是给别人看的，更为重要的就是自己要住着舒适。所以也希望这期节目啊，能够让您在装修路上少走那么一点弯路，多一点幸福感。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稍后的时间啊，一路畅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明天见。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河北省承德段建设近日进入到架线阶段，工程竣工投产之后，将有效保障京津冀地区负荷发展需要，助推绿色经济低碳发展。端午假期，第二届沧州北端端午斗龙舟活动在大运河南川楼码头与百诗园码头水域火热上演。避暑是这个端午假期的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计划扩招，包括大湾区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带来的爆火舞剧《颜真卿》选段《劝学》近日登上了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的舞台。世界杯 B 组第二轮，卡塔尔队球员上下半场收获2枚红牌，结果0-6惨败东道主加拿大队。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已诞生6张直接红牌，超越了上届世界杯红牌数的总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请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哎呀，每天开场都得先想一想今天要说什么，因为会特别想说周末快乐。今天应该是周六啊，也是周末的时间。但是假期的第二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最近呢，看到这样一个话题，说在家吃饭可以懒到什么程度，登上了热搜，主打一个怎么省事儿怎么来，怎么少洗碗怎么爽。网友说了，这话题这不是在演我的日常吗？这个懒是很多干饭人的第一生产力啊。我们接下来就来鉴赏一下网友们懒出新高度的美味有哪些。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万物皆可泡，这是第一种懒啊。看到了一些很猎奇的吃法，比如说西瓜泡馍，还有奶茶泡燕麦，咖啡泡饭，汤面泡面汤泡一切，这都是真的，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网友们泡不了的，甚至可以出现红糖加米饭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就这个味道就真的能吃得下去吗？但是这

这个泡饭它有什么好的地方呢？就是不用开火，不用摆盘，你也不用讲究搭配，它可能是甜咸混搭，冷热碰撞，但是短短三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餐，主打一个简单粗暴，味道不小。还有一种懒是什么呢？就是洗碗，少洗一个是一个。所以懒人吃饭的核心原则就是，咱能少用一个餐具，咱就绝不多拿。炒菜直接用锅吃，你这盘子就省了。水果直接抱着啃，你这果盘也省了。但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你这外卖吃完了这盒直接一丢是吧，你这什么碗啊筷子洗碗布啊你全省了。我看到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是这个也没有用碗啊，它这个是把这个面就拌了拌，然后呢就放在了这个装面的袋子上，然后呢拿了一个一次性的手套直接就是手抓面。这是真懒人啊，就是从源头上杜绝家务了。但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懒人朋友可能会比较经常遇到的，就是剩饭拯救计划。有些时候懒得重新做饭，可能家里随便剩的这个凑合凑合哈，又是一顿美味。比如说这饺子加辣酱啊，咖喱加馄饨啊，也不讲究品相了。看到网友们晒的这些也是不纠结营养，主打一个快速填饱肚子。当然了，其实比起这种懒得打理剩饭，或者说懒得去刷锅洗碗，更觉得就是咱干脆就不做饭，第一步都不想迈了。有网友就发了说，这个媳妇儿有应酬，说不回来吃饭了，让我自己做，然后我就去邻居家里要了点儿。但是其实懒得做饭呢并不是真的懒，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这种快节奏的忙碌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点松弛感。但是呢其实好好吃饭呢不是非得说我们要吃得很精致很复杂，而是吃得省心，吃得自在，吃得很开心，只要能安抚到自己的胃，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提示大家平时还是要好好吃饭的。也来欢迎大家说一说吧，平时有没有什么犯懒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懒人做饭的小技巧，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听到赵赵的这首《回家吃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7: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Kelly。刚跟各位来聊到了这个懒人做饭哈，都有哪些小技巧？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慈溪他说了，就是我们懒人做饭的精髓就是一锅可以出万物，这少洗一个碗都是一种胜利。还有旋风小土豆说了，说自从我养了狗之后，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经常有事没事就去别人家蹭饭了。还有逢凶化吉他说了，大米饭拌白糖吃过没有？没有吃过，但我能想象应该是不是就跟吃竹筒粽子差不多呀。属于一个省事儿的吃法哈。还有 Linda 她说的，她说我小的时候呢，表弟不好好吃饭，突然有一天好好吃了，嘿，您猜怎么着？他拿饮料泡饭，雪碧拌面，可乐泡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样比较猎奇的吃法，或者说大家有没有一些虽然是懒人做法，但是你却发现他哎。这么弄还挺好吃，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但是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是猜歌的这个游戏啊，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游戏，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猜歌。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0: 来吧，游戏时间，我们这轮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轮我们要参与的这个题目啦。那如果说你能猜对的话呢，也可以打字啊，也可以打字，也可以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更建议大家可以把这句歌词唱出来哈，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唱的话呢，可以把车里的蓝牙暂时我们先断开一下哈，这样的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您也可以把歌名或者是歌词，您猜出来的歌词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来回复猜歌两个字，直接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非常的简单，就两句，而且是副歌的部分。本来想着今天就感觉这个歌好像放在昨天那个天气比较合适啊。来吧，这两组词这两组声母来给大家念一下啊。首先第一行，一特兹波科德德夫基。第二行，德斯伊斯西德伊德伊德吃德。德伊德伊德。哎，这是什么嘞？我好像已经在后台看到正确答案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尝试着把它唱出来哈。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轮题目了。

0: 来吧，看看大家猜出来没有啊。刚有朋友在后来说，哎，这个这哪是副歌呀，这不是主歌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说的就是主歌啊。来吧，但是依然不影响大家能够正确的把这个歌猜对啊。啊，墨白说是莫文蔚的阴天，智智是把歌词打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还有人说我已经连上蓝牙了。来听听大家的语音吧，摇滚的演唱，我们来听一听。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自己摸的无聊消遣。
0: 啊，很有自己的调调啊。还有怀着理想哪怕痛，
2: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种一点沉淀。
0: 啊，你看能感觉出来这两个人的唱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就你看这个就比较轻快一点啊。然后小薇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3: 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今天小薇有那么一点点温柔呢，听着。还有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朋友的啊，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文字过来。来听一听毛小婉。
4: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还有陈丽霞。
5: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
0: 淀。还有这个小鱼他说了，是不是 Despacito 啊？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环节让大家有猜过英文歌吗？英文歌是不是不能用拼音首字母来猜呀？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这首好不好。先来这个公开一下正确答案啊，就是莫文蔚的这首阴天。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唱的就是简单直白的追求女生的故事。Despacito 这个西班牙语单词的意思是慢慢来。欢快的曲风，轻松又热烈的节奏，洋溢着浓浓的拉丁风情。这种活力满满、夏天般的热情，让人不禁跟着舞动起来。Luis Fonsi, Daddy Yankee, Justin Bieber, Despacito.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2: 三步。
1: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0: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当然不可能会把大象放进冰箱，但是你以为把香蕉、黄瓜、饼干、面包、馒头放冰箱就是对的吗？当然不对，这些东西通通不能放冰箱。下面列举一些您可能不知道的冰箱使用知识，快看看你中招了几个。牛奶不要放冰箱门上，冰箱门附近的温度啊波动大，不适合放容易坏的食物，比如牛奶和剩菜，即使是有鸡蛋格，也不适合长时间保存鸡蛋。您家的冰箱够冷吗？一般冷藏室建议的温度是0到4度，冷冻室应该在-18度以下，5到60度是食物保存的危险区间，容易滋生细菌，不要让食物在这个温度范围停留超过2个小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应该把食物分别单独放进合适的容器里，盖上盖子保存。另外，在冷藏区里，熟食往上放，生肉往下放。
3: 那剩菜要放凉再往冰箱放吗？
0: 这个要视情况而定，少量剩菜可以放在浅容器里面热着放冰箱，大量的热菜要先分装，让它更好的降温之后再放冰箱。记住哦，太多的热菜会升高冰箱里的温度，不利于其他食物的保存。冰箱绝对不是保险箱，记得一定要每周检查一次，及时的处理掉过期的食品哦。
4: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那明天进入到假期的第三天啊，这个感觉天气相对来说呢，好转一些。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天，18到28度。但有些地方你看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或阵雨啊。那这个说这个下雨比较密集的季节呢，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说雨下多久之后开窗比较合适呢？其实下雨之前大风容易扰动灰尘，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先关上窗户。下雨之初，雨水当中携带比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冲刷的不彻底，所以呢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开窗户。而等雨下完一阵儿，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这个时候空气是最清新的，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负氧离子也是最多的，这个时候开窗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会更有效。因为什么呢？这个毛毛雨呢，它雨滴比较小，下落速度也比较慢，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所以它跟空气接触的面积也更大，就能带走更多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所以说呢，毛毛雨过后更建议大家打开窗户大口呼吸。不知道进入假期大家是不是每天熬夜，然后呢手机电脑不离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皮肤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垮掉。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 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元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是的，大家直接来回复给力哈，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选一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也是我们在后台的一位听众夏天冰淇淋想要点播的歌曲。他说呢，大儿子明天中考，然后呢梦想考上唐山八中，祝他可以一举夺魁。然后小儿子呢在9月份的时候就要上幼儿园了，也祝他可以茁壮成长，想要点播到这首光年之外。我们就把这份祝福送给夏天冰淇淋还有他的宝贝们。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5: 英俊潇洒，
1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4: 我们，陪你下班，
16: 下班喽。
1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5: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4: 卸下压力，
15: 提起笑肌，
1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7: 社恐不存在。
1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本届世界杯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说本届世界杯赛场已经有两件球衣被撕破了。这是北京时间的6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摩洛哥对阵苏格兰。摩洛哥球员艾纳维球衣在对抗当中呢被撕扯破损，主裁判示意其离场更换新衣，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二件赛场破损的球衣。在小组赛首轮发生这种情况啊，曾经也有发生过。当时呢，韩国和捷克的比赛当中，捷克的球员也是在第26分钟的这个激烈对抗当中，球衣被撕破，然后呢，裁判随即吹停比赛，也是进行了一个球衣的更换之后继续进行比赛。但是这个世界杯赛场上，其实球衣被撕破已经像是一个传统项目了，最近5届都从未缺席。不过呢，球衣被撕破并不是什么恶性事件。国际足联规定呢，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裁判有权暂停比赛，允许球员离场更换符合规范的备用球衣，而各参赛队呢也都会准备充足的备用球衣，以应对此类突发状况。再来关注到关于抽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缓解？这同样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发生的哈，在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德国主裁判茨瓦耶在补时阶段因为高强度执法突发了这个腿部抽筋倒地的情况，经球员和裁判组协助之后恢复，并且是继续执法。说这个主裁判抽筋儿也是比较罕见的场面了，立刻就成为全网的一个热议焦点。那医生也说到了，其实很多人呢经常会遇到夜间小腿抽筋儿的情况，可能第一反应是觉得缺钙，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也有可能是低温导致肌肉血流减少，从而引发了抽筋，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专家建议说呢，在空调房当中睡觉的时候，其实可以穿上宽松的薄袜子哈，薄棉袜，或者是覆盖到小腿的睡衣睡裤，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一个预防抽筋儿的办法。那除此之外呢，睡前用温水来泡脚10到15分钟，也是有助于促进腿部血液循环，减少抽筋儿现象发生的。那如果说突然抽筋儿的话呢，应该立刻轻轻按摩痉挛的部位，并且把脚趾往身体的方向搬，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当然对于考生朋友们来说哈，明天的话是中考，然后前不久我们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也是高考出分在即，不知道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马上一场高招盛宴也是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到热门的专业，还是说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到网上去查询，我们到这个活动的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的主任来面对面来聊一聊，咨询一下。那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可以了解到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我们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的。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高考”，就可以秒速抢票了。本次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人一票的，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一下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是可以预约一个名额，直接在后台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高考就可以来抢票了。

0: 4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端午假期，河北各地打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继续上演。在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吸引了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在歙县，女娲赐福一举高纵主题文旅活动火热进行。日前，为期3天的河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暨青年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在河北大学落幕。又一年618大促落下帷幕，今年618消费者不再选择囤货，爱己经济迎来了大爆发。今年618期间，京东家政日常保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家电清洗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0%，京东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618包裹迎来了旺季，6月19号至21号通常是618大促周期当中的单量最高峰。中通、极兔等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快递单量相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快递员收入也相应提升，增长超过3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今天进行，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开场仅约70秒便闪电破门，创下了本届赛事最快进球纪录，并最终帮助球队1-0战胜苏格兰，占据小组出线主动权。歌手2026节目近日官宣，下周五的喜榜歌手为美国 R&B 巨星约翰传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啦，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这个小时没有犹豫啊，直接就是假期快乐。真的每次开场都特别想说周末快乐，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啊，一听到 Kelly 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周日，但今天是周六啊。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这个小时来跟大家聊到的同样是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最近也是看到热搜了，就是关于错发群聊消息的这样一个热搜。其实生活当中最直白最不绕弯的尴尬事件就是错发群聊消息，绝对是其中之一。说最近呢，有一位网友非常兴高采烈地跟朋友分享自己的美味饭菜，哎，就朋友之间分享点，哎，今天吃了这个好吃的，哎呀，这一口下去，这家伙满嘴流油，嘎嘎笑，啊，是吧？你比如说，本来这个石头老师要给子琛老师发这个消息，哎，结果发错了，他发在哪儿了？发在了工作群里面。这领导不得问，你是准备请我们都吃一顿吗？这是网友的真实经历啊。然后呢，这个网友就发错了群之后呢，他就在网上发帖，自己很尴尬，很想缓解一下这种感觉，但是评论区的大家呢也没有放过铁主的意思，说不错哈，一次可以给群里七个人进行炫耀呢。当然还有一部分网友呢是对铁主的这个语言艺术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因为他发完这个之后啊，就又补了一句，因为知道自己发错了嘛，他说不好意思，都是置顶，我发错了。然后呢，这个网友就评论说，因为都是置顶，哎，你这个回复高，实在是高。

那这个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也是接连晒出了自己同款的窘迫的经历，也是完美的印证了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发消息之前呢，真的是一定要看清楚你发送的对象是谁。有的时候聊一聊私聊，突然发现好像是在群里把这些消息给发出去了，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看有一位就说了，说我毕业的时候呢修改简历，保存完以后想拖拉发到微信小助手的啊，应该就是这个文件传输助手啊，结果误发到了班级群，我好尴尬。还有网友说了，我这个录了一段手势舞发给自己的男朋友，过了一会儿还好奇他怎么不回我，结果人家告诉我你发到外卖群里去了。还有个网友说了，说真笑不出来，当时把这个答辩的 PPT 发到了蛋糕团购群里，那个群主还给我提了修改意见，这个群主还怪热心肠的啊。还有朋友可能会比如说新加入一个群的时候，别管是什么这个社团群也好啊，工作群啊什么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一眼就能看清是个什么群，我可能会给这个群修改一个备注名。但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对这个功能不是很熟练的话，很有可能你会直接修改掉群聊名称。有没有过就是你想改群备注，来，有没有过想改群备注但是最后是直接改了群聊名称的，我们后台来报个数吧。反正我也有过，我是有这种体会。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你比如说手机没有锁上屏，然后呢你放在衣服，就这个衣服兜里啊或裤兜里啊，就蹭来蹭去，可能就是就不小心就发出一些奇怪的文字，或者是发了一些表情包，这种情况也会有一点尴尬。你看这位网友他就说了，说上厕所的时候手机放在了裤子口袋，你肯定是没锁屏啊，他说结果布料太薄，布料太薄，手机用自己就在工作群里狂发鸡块的表情包，工作群里的同事不语，只是一味的看着这个鸡块越来越多。但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什么经验教训呢？就大家买裤子还是要买厚一点的啊。我觉得这种错发消息的瞬间，可能谁都或多或少会有过吧。就是一想起来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脚底板抠地哈，但是在这些误打误撞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说，就有网友分享了，他说，有朋友在朋友圈呢给自己的朋友发生日祝福，祝小李生日快乐。当时忘了屏蔽导员，然后呢，朋友跟我一个姓，导员看见了就以为是我过生日，就给我的朋友圈点了个赞，然后呢，在班级群里面@所有人祝我生日快乐。这也算是有所收获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发错消息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事故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瞬间可能是很搞笑，也可能很尴尬，让你就是很难忘，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嗨，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有朋友在后台问说，现在是在凯莉是在主持吗？是我啊。然后刚刚呢，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错发消息的一些瞬间。玉米豆他说了，他说第一份工作刚离职的时候，本来是给关系要好的一位工作搭子说我上地铁了，我走了。结果误发在公司大群里面，最后引发了全公司的告别。你这么想想挺有面儿的呀，是吧？还有马铃薯炖土豆他说了，之前和同事聚餐结束返程，没有注意手机亮屏，哭哭误触，然后给媳妇儿打语音电话，但是无人发现，直到我亲爱的媳妇儿给我同行的同事打电话，才结束了这场乌龙。媳妇儿说以为我出了啥事儿，四五个语音接了又不打，接了又不说话，打电话也没接，太吓人了。

0: 来继续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些你发错消息的一些比较尴尬或者搞笑或者印象深刻的瞬间啊？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依然要玩的是猜歌的游戏，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啦。如果说上一轮没有尽兴的话，回复猜歌两个字在后台就可以收到这一轮的题目了。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Let's
2: go。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去猜出完整的歌词来。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你如果猜出了这句歌是什么的话，咱们就是直接发语音给他唱出来就可以了。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这轮要玩的呢，这首歌要猜的这首歌怎么说呢？他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这个男歌手呢最近也开演唱会了，这次呢这个歌词真的是在副歌的部分啊，副歌出现的。前两句其实大家多念几遍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猜出来了啊，来给大家念一念，前两行是呢的的是呢，西乐的是呢，呢的的是呢，西乐的是呢，哎，就这么两句啊。来吧，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我们来猜一猜这一轮唱的是什么歌。

0: 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得差不多了啊。然后很多朋友是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其中刘伯昭的演唱。
1: 脑袋的是你，心里的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好听，还有 Hidden Man。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城大大的爱好甜蜜。
0: 哦哦，这歌是对的，但是这个词儿啊，词儿没记住，是不是？还有严的演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嗯，好听好听，都是男生吗？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刷新一下，来听一下九莉的演唱。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怎么这么甜呢？好听好听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还有没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很多朋友还发了王力宏啊，有发大陈小爱的，有发王力宏名字的啊。还有再来听一听铜锣湾老头的演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

0: 还有吗？还有吗？我们的后台在刷新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语音。我们刚刚的这个猜歌环节的游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我们刚唱的是什么歌啊？来吧，再来听到的是常毅的演唱。
1: 料理的是你。

0: 好听好听。然后看到还有朋友说了，说就是我们经常参与互动的油猫饼，就是那个情侣 CP 组合哈，经常在节目里面两个人一起唱歌，说节假日一般他们都不参加，真的很细节了啊。王力宏的这首《大城小爱》，不知道各位都猜出来了吗？我们再来听两位吧，Charlene 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1: 浪漫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傻傻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还有这个是一个表情吧，头像是一个红色的小花。
1: 浪漫都是你，
0: OK， 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生活中，你一定听过这些说法：
1: 柿子和螃蟹一起。

0: 起吃会得结石，虾和水果一起吃等于砒霜，豆浆和鸡蛋一起吃不能吸收。
1: 还有一些食物相克表流传于各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当中。
0: 就是柿子里有鞣酸，容易和螃蟹中的蛋白质起反应，产生沉淀导致结石。
1: 理论上这样讲是没错，但市面上的柿子大多是低鞣酸品种，更何况上市之前都会进行脱色处理，一天最多吃两个柿子的正常情况下就不用担心。
2: 还有人说豆浆里有抑制蛋白酶的物质，会妨碍蛋白质的吸收，跟鸡蛋一起吃反而没营养。
1: 豆浆在煮沸20分钟之后，胰蛋白酶抑制剂就会完全失活，不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反而这两样东西一起吃，动植物蛋白相搭配，更提高营养价值了。
0: 听说虾蟹等海鲜里面含有五价砷化合物，跟含维 C 的水果一起吃会转化成三价砷，那不就是砒霜了吗？
1: 这就是所谓的抛开剂量谈毒性。对于正常成年人来说，要是中毒的话，得满足一次性同时吃30斤以上的虾和500毫克以上的 VC，
0: 那谁能一顿吃得了这么多？
1: 所以啊，基本上我们听过的那些食物相克不可尽信。如果你吃完两种食物之后觉得确实不舒服，那么大概率是因为过敏、变质、不干净，食物本身含毒素，比如发芽的土豆、不熟的豆角，或者你自身肠胃本身就有问题等等。
3: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5: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进入到假期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节奏啊，有没有熬大夜呀、有没有玩手机玩电脑啊？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借着这个时光，这个好好的啊犒劳自己一下。但是如果说经常熬夜，包括这个假期期间熬夜看球是吧，皮肤可能真的会悄悄垮掉。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马上我们也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吃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现在啊，大家

0: 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元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盖、周岩，明知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啊，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了。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
9: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来吧，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策划啊，我们的亲子游学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是给大家精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主打的一个清凉民宿和边境探秘；另外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啊。这两条线路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去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然后玩的又很有深度，同时又很有趣，同时大人也能回归自然，做一天孩子，不止一天啊，5天或者7天的孩子，大人也是可以给自己来放个假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两条线路。第一条呢就是长白山，这里呢是出了名的凉快，就是如果说你夏天想找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的话呢，可以优先来选择长白山，它夏天平均的温度只有22度，是真的特别凉快。然后呢，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带孩子在森林里面去溯溪，然后捕鱼，会穿上那种专门的这种户外的这样的装备啊，然后我们去漂流，去徒步，包括采一采人参，然后呢织这个荒野大铜锅、大铁锅啊，做这个铁锅炖。然后呢，妈妈们也会有这个拍照的环节，包括呢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水上集市，然后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像参鸡汤，还有朝鲜烤肉。整个玩下来呢，就是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到的是边境和民俗。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云南普者黑的话呢，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地方，也是之前爸爸去哪儿曾经去过的地方哈。节目当中的那个青山秀水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带大家去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然后呢也会坐柳叶舟去穿行荷塘，打水仗，去探访三生三世里面青丘的取景地，当然还会带小朋友们去山里面捡菌子，然后呢坐百年米鬼小火车，还会逛一逛仙人洞、彝族村，还有建水古城，包括晚上还会有非常热闹的篝火晚会，属于是那种大人孩子的节奏都可以兼顾得到，就既可以看到综艺里的同款美景，而且呢也包含了地道的烟火气，所以呢也是有很多线路给到大家。当然除了这两条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的啊，一个是长白山，吉林长白山，另外一个云南普者黑。其实我们在暑假当中还给大家规划了一些其他的线路，包括甚至有更长的行程的13天的，比如说这种欧洲游13天的行程，如果说您有更大块的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一下，也可以去看一看，都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两个字。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这个是全程无购物的，我们有领队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呢，是首发团的时间是7月5号，贯穿整个假期2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5天的行程。然后呢，普者黑这个团的首发团的时间是7月10号，6天的行程，您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孩子的时间，然后呢来综合考量一下，看看报哪个团比较合适。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03116779751来报名咨询，或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这个暑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个行程了啊，也可以来进群来了解一下，这个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其他您喜欢的行程也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了。18:54，今天的一路畅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周末玩具》，祝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节后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河北省中考将于6月21号的到23号举行，全省报名总数是达到了93.92万人，那比去年增加约5.34万人，创近年的新高。端午假期民俗消费和文旅市场同步升温，那数据显示端午境内有城一二线领导小县城区域多点开发的这种态势。

0: 京沪广杭等周边游成为了热门目的地，那民俗文化体验走俏，首座汉服旅游等受到了热捧，那文旅消费持续升温。2026年长城之巅击剑公开赛石家庄站昨天开赛，赛程为期2天，那覆盖了像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于全国各地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余名选手参加。阿迪达斯昨天正式宣布聘请演员李现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球嘉宾。李现将为6月22号的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赛，那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式开赛的中国艺人。舞台剧《文成》近日首演，主演周冬雨、陈明昊以及段奕宏等人表现引发热议。根据了解，这三位主演都是严重依赖提字器，现场有念错词、笑场以及中途喝水等问题。大麦网显示，《文成》从17号上演到20号，门票为480块到880块。明天将会迎来夏至节气，冬至饺子夏至面，按照河北的风俗习惯，每年到了夏至节气就可以吃凉面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其实又是一年毕业季啊，我相信很多大学生朋友又要找工作了，那我们应届生和准毕业生们在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斩获心仪的 offer。 那我们到底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呢？那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啊，我要是求职的话，第一步要投简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投简历，而不是海投简历，而是向内求索。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啊，建议同学们可以用一个 SWOT 分析法。那比如说 SWOT 分析法是什么意思呢？ ES就是指的优势，你有哪些强技能，比如说你是会数据分析，还是会编程，还是会计算机。那如果你这个硬实力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软实力呢？比如说沟通能力，还有抗压能力。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劣势是什么，比如说简历空白太多，还是缺乏你的实习经历。那还有就是那 O 呢，就是指的机会，你的专业在哪些行业更吃香，学长学姐的就业轨迹是不是具有参考价值呢。还有 T 就是威胁，那就是目标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怎么样。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计算机专业的小高同学，那通过发现啊，这个 OST 啊，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发现是缺乏这种项目经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月突击完成两个实战目标，然后既丰富了简历内容，也可以斩获这种心仪的 offer 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优化一下简历，可以让 AI 初筛你的这种简历，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像 HR 看一眼之后觉得哎，这太不行了，直接丢掉，对不对？那你可以把它数据化，类似于参与校园活动，改为策划3场500人的讲座，拉新社群1200人。还有关键词动作，仔细研究 JD 啊，就是仔细研究我们的岗位。那更多的时候呢，研究我们和职位的匹配程度。还有善用 STAR 法则，那就是情境、任务和行动，还有结果。还有比如 HR 问你这位同学在实习过程当中优化了哪些流程，具体又做了什么呢？那你的简历应该如何回答呢？比如说我们通过调研20个部门，主导设计了 OA 系统，协调 IT 部门落实，那实现了审批效率的一个40%的提升。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到你找到心仪的工作的。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幺零二四乐享大讲堂，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讲到了，现在是毕业季啊，那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找到工作呢？我们就从写简历啊，包括我们说到去应聘的一些技巧，来帮助您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去找工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打破信息差，因为高校就业网 80% 的央国企只有在这种校招平台上去发布信息，行业垂类社群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比如说你可以加入新能源求职群、互联网产品经理交流群，去获得一些内推的机会。那谁会内推或者怎么内推呢？我们可以通过学长学姐去获得一些内推的码，还有就是可以让学校的导师去帮助推一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反向调研，就是用天眼查呀、企查查呀、国家信用公示啊等等这些信用企业去查一些概况。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反面案例啊，因为一些不法分子呢会以招聘的名义打着高薪兼职、点击返现等等幌子进行电信网络诈骗，那诱导应聘者去办理银行卡呀、手机卡呀，还有注册 APP 账户。那这些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支付账户会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洗钱等等违法活动，一旦相关的信息泄露，那就会有这种牵连的状态。还有的同学去找工作的时候哈，会和用人单位签订入职协议，但是因为后来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就被用人单位恐吓要起诉这个同学。所以说这个呀，咱们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和不良的网贷去勾结着啊，去挖出什么购车贷呀、美容贷呀、培训贷呀等等这些新型的招聘平台，那蒙骗毕业不久初入职场的这些求职者。所以切记啊，求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擦亮识别骗局的慧眼，并且掌握我们的防范招数。然后如果遇到这种就是活少钱多、轻松来钱、躺船躺平就能挣钱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咱可千万不能相信啊，咱们一定警惕再警惕。还有就是啊，笔试和面试的演练，从答题者到掌握者这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再去考编也好，或者考这个体制内的一些企业也好啊，我们在刷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岗位重点进行复习，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往年的真题，用 AI 算法去把一些就是重复率比较高的题，我们去多去练一练。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面试不是考试啊，它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可以准备好1到2分钟的自我介绍，然后完美的介绍自己的两个特点，比如说匹配性加交流感。那匹配性呢，就包含着我们对于这个目标岗位和自己一些擅长能力的契合度，然后多说一说自己擅长这个岗位的一些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交流感呢，就是指你的逻辑清晰、口语化，然后一定要娓娓道来。那公式就是过去的我加现在的我加未来的我。那过去呢，主要学习和这个岗位的实践经历去突出这个亮点。那现在为何而来，具备哪些岗位要求，还有

要突出我能干，那未来的我呢，要突出憧憬和态度，突出我愿意干。那面试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常见问题哈，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遇到，这个考试官开门见山的说，你能说一说你的优劣势吗？那我们可以用举例的方法来说，那可能的话呢，也可以用一些小故事来强化自己的这种真实性，在说明自己缺点的时候呢，也能够附带一些说我一定会改进的，或者一些改进方法，这些呢，我相信啊，这个评委老师呢，就会给你好感度增加。同时我们也有职业规划，比如说针对所适应的一些职务提出一些时间表，三年之内让自己在基层工作上学习，并配合工作的升迁以及企业内的成长。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呢？你能不能加班呀？那比如说这个问题啊，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核心优势和岗位的态度进行匹配。你是否愿意接受加班呢？表明态度，并且了解公司的加班原因。还有就是最失败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咱们别卖惨啊，咱们可以用刚才说好的模型，用一个反例啊，去证明自己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所以总体来说哈，我们说到面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考验你情商的一个过程，希望大家呢都能学到一二，然后面试成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说到啊，就是在目前呢，也是大学生毕业的一个求职旺季，我们应该怎么通过面试啊，包括我们写简历呀，还有一些对答避坑啊等等，找到好工作。比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会问到，哎，你为什么这段时间有空窗期啊？那什么原因呢？做了什么呢？那我们一定要本着真诚的原则，你可以说什么原因加做了什么加准备了什么，那而不是很尖锐的方向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比如说问业务啊，说你这个岗位怎么样去支持公司26年的目标计划呀？那你就可以谦逊的回答，然后自信大方的，然后说一说你的这种宏伟蓝图啊。当然这个宏伟蓝图你肯定还是比较幼稚的嘛，但没关系，其实公司呢更多的时候是看你一种想象力和态度。咱们切记啊，答非所问啊，不知道就不知道，还不如就说不知道，也不要就是不知就开始这个得像自己真知道一样，这样呢其实也不好。说话的时候呢，语速适中啊，不要和这个面试官争论。面试呢，处处都在，不要放松警惕。很多时候，我们也讲过一个案例啊，就是进门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扫把倒了，然后所有人都是踢来踢去，或者是迈过去，只有其中的一个人呢，把它扶起来，放到了这个墙边，而这个人呢，最后就是面试成功了。所以，只要进到面试考场内，其实处处都是在进行着面试。当然有的朋友说，那我即使是现在理论学了一大堆，我可能到时候还是会因为紧张然后就是面试失败。没关系的，多面几次就好了，因为在成功的前几次都是以碰壁而告终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所以想到这儿您是不是就坦然多了。而且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模拟的面试，深呼吸，睡一个好觉，听一听轻音乐，自我鼓励。那其实小伙伴们之间的相互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刚刚说到面试礼仪方面哈，我们在穿着方面也要多多注意。比如说男士朋友们夏季穿白色或者是淡蓝色的衬衫，然后呢搭蓝色或者是黑色的西裤，配上黑色的皮鞋就很好，干净又整洁。那春秋冬可以选择蓝黑以及我们说到的咖色的西装，配上单色的领带或者黑皮鞋，袜子也要选择深色，那蓝黑深灰棕色，那尽量选择长袜，不要露肤，那鞋子要干净，这个很重要。女士搭配一般情况下呢是套裙啊，搭配黑色或者是白色的这种衬衫，或者是搭配这种西裤，然后配黑皮鞋就很好。如果要是冬季的话，女士们正装上除了配普通皮鞋之外，那着装呢干净整洁，熨烫平整，色彩柔和，不要过于艳丽，也不要穿那种大花大朵，太暴露太紧的都是不适合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心态方面啊也要放松，把求职呢就当成一种升级游戏。那其实我们说求职啊是一场马拉松，那很多时候啊就是被拒绝啊也是一种常态，不代表你不够好，只是可能在这个岗位的适配度上没有那么契合而已。还有就是我们建立进度看板，把投递面试 offer 的情况可视化，减少职场焦虑。不要总是看啊，有的同学拿到了5个以上的 offer， 那咱们说到，其实这个呀，也不是说很厉害，他可能已经经历了50次失败呢。你要做的就是保持正能量，然后持续迭代。那很多人都是在3月里播种，4月里才能成长，所以所有的努力啊，都是不会被辜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心。

伴随着这一首林俊杰的他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啦。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那依然希望大家能够安康度关过这个端午哈。当然也提示大家，明天咱们尽量的早一点返程，因为晚上的高峰时间呢会出现在傍晚的16点到19点，那个时候如果返程的话呢，可能就会堵在高速上，希望大家合理安排时间。稍后的时间会是由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陈淑桦和罗大佑带来的《滚滚红尘》。人生有的时候就像蒲公英，你羡慕他的那种自由飞舞，他却往往觉得身不由己，所以呢就别羡慕来羡慕去的了。如果可以肆意一点，就在这个现在，就是野一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张靓颖野心家。

0: 点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2001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的曲风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几年的庾澄庆的生活变化很大，结婚了，有了孩子，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好的作品，比如说《静静的》《命中注定》，还有今天我们重温的这首《情非得已》。哎，很多音乐人呢都是在集中的那么一段时间特别出作品，怎么唱都对，怎么选都对，怎么写都对。郑钧带来这首《回到拉萨》，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有一次吧，郑钧的朋友建议郑钧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写一首歌，郑钧就想这个事儿，就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他想象当中的西藏。郑钧热爱拉萨带给自己的那种神秘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郑钧没有去过西藏，于是呢，拉萨、西藏啊，对他来说呢，就是带着一种特别神秘的那种面纱。回到拉萨。拉萨是郑钧心目当中那个可以解除忧愁的地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光良光芒》专辑当中的一首《若无其事》。听光良，很多时候呢，听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倾诉感，一种讲述的力量。这次呢，有特别会讲故事的葛大为为歌曲加分，让这段两个人都知道情感出了问题，却又在欲盖弥彰的故事，真的听起来挺难过的。这是一首让有些朋友特别有代入感的作品，它的名字叫《若无其事》。

0: 进入假期之后，是不是天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真的会悄悄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和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当中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小蓝背心带来这首晚风吹过落日海。

自然当中的那些惊喜，落日啊，晚风啊，流星雨，流萤如火，璀璨星河，梦幻彩虹，这些大自然的浪漫馈赠，你最爱哪一个？可能你会说，最爱和他一起看的每一个。咋咋苏，爱和。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夏季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山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杨丞琳的一首《暧昧》。暧昧这件事情呢，其实特别靠不住，就像是一个海市蜃楼，在人遇到笃定无疑的爱的那一天，两相对比就什么都懂了。林俊杰，《醉赤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方俊斌翻唱的《泪海》。很多时候呢，悲伤是不需要呐喊的，只需要静静消化。如果真的需要借助些什么，那一首歌好吗？在今天和我第二次来听这首作品《定时光》，Simo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分手都是安静的不得了，有可能是因为还心疼对方，对他实在是绝情不了，还可能是吵架吵累了，懒得再说什么了，或者就是因为爱情不在了，尤其是最后一种爱情不在了，既然爱情都不在了，有些话到了一定地步，其实说不说真的也没什么用了。张惠妹，《简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现在的好多姑娘吧，就特别有骨气。你要是不理我，我也绝对不理你。你要是冷落我，我也一样冷落你。你珍惜我，我会加倍对你好。但是你如果不在意我，我也当你不存在。有的时候吧，你看有些姑娘失恋之后哭得特别伤心，对吧？你也别盲目的去同情人家。你看失恋之后哭得厉害的那个，也是好得最快的那个。林忆莲，这些那些。这里是依然动听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6: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17: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提到意大利歌剧大师罗西尼，气势磅礴的威廉退尔序曲的旋律就自然而然地在耳边回荡。相比神童莫扎特，罗西尼的光环略微暗淡了些，但他也是自学成才的音乐大师。罗西尼成长在一个音乐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号手，母亲是一位歌手。罗西尼很早就受到了专业的音乐训练，六岁时他就在父亲的乐队中演奏三角铁。虽然没有像莫扎特那样幼年巡演欧洲，但他自学成才，被当时的乐坛视为天才少年。罗西尼12岁就创作了7首弦乐奏鸣曲，其中一首还用了不寻常的4件乐器配器参赛。这部作品被评委认定为同龄孩子写过最成功作品之一。在18岁时，罗西尼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此后在歌剧领域大放异彩。19世纪初，已主导意大利歌剧舞台，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李健的《为你而来》。这个世界的遇见就是很神奇啊，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他，会那样的遇到他。是啊，就是这样遇到了，他就是为你而来。哪怕呢你不开口说话，他好像也能够看到你身上那些非常美好的闪光点，然后告诉你，你真的很好，你很特别，你值得爱。听听万芳带来这首《就值得了爱》，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就听到这首歌当中的女人横下心要好好爱对方，不问前程，不畏后路，不惧风雨，不畏坎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对她心甘情愿。其实呢，这首歌当中就是一个爱情当中普通姑娘的普通故事而已。是啊，这些情歌之所以那么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实就是甲乙丙丁故事的集合。今天最后一首歌，林志炫带来《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孟勇为您主持。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好心情。生活当中其实心情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深陷到一种消极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有的时候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本来想好好沟通的，或者说是忍不住的发火，事后又后悔。记得有人说越来越确定啊，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就是来分享关于情绪稳定的。这里声音的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吧，我是孟友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也来聊聊天。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刘德华练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到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晚上的10:16了，星空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关于情绪，情绪稳定的话，其实不是说没有情绪，也不是要靠忍，其实而是在接受到了一些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能够积极的调动情绪，然后调动情绪呢，去对抗你这些糟糕的情绪。当然，情绪稳定的人呢，也会输得起，也想得开。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来自许嵩的一首《断桥残雪》送给你。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这首歌是来自黄小虎的一首《顺其自然》。晚上10:26，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关于情绪稳定，刚刚说了，做情绪稳定的话，真的要学会输得起，但是带引号的。当你的大部分选择是基于自己愿意或者是喜欢的时候，你也能欣然的接受最坏的结果吧。其实做到情绪稳定，而且要想得开。你要经常对自己说，说我很好，我很值得，而不是反复的说自己不行。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听歌互动留言。到我们小长假的第二天的夜晚，王力宏《大城小爱》送给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新闻经历首都市夜归人，晚上的10:41了，星空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情绪稳定的其实就是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陷在一种说自己该怎么办的情绪内耗。知道自己该舍弃什么，也不是一直在这种为什么啊这样的凭什么啊这样的逻辑里面打转。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要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活在当下。千万尤其是把以后说几十年之后怎么样，老了之后怎么样，我的天哪，这个为什么会把几十年之后而且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现在的一个标准和判断呢？活好当下最最重要吧。依然好歌陪伴各位，来一首动感的旋律，《荒漠上行走》。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到周慧的一首约定，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晚上10:51，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啊。今天说关于情绪稳定，情绪的好坏其实是直接影响自己的身体呢，而且长期如果说焦虑啊暴躁啊特别容易失眠，心里会堵得慌，久而久之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说生活当中情绪稳定，冷静地去处理问题，面对问题，身心轻松，日子过得舒坦。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晚上的11:04，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新广板18，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情绪稳定，其实情绪稳定的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适当的表达自己。我们要想得开，也能输得起，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王杰的一首老歌《伤心1999》，晚上11:18继续陪伴各位。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觉得情绪稳定啊，是不是从来不发脾气啊，从来不会崩溃啊，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啊都觉得很冷静，心酸委屈都憋在心里。实际上的情绪稳定呢，是内核的稳定，是安全感很足，心里很有底气，合理的发泄，平静的表达。当然，这也是懂得包容别人的不同。遇到两难的时候，得想得明白，真正的情绪稳定是尽量的避免情绪化的表达，不是说不能有这种难过的情绪不能这个伤心啊，甚至不能发脾气，而是如何去面对，学会适当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是最重要的。欢迎各位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张震岳，自由。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杨宗纬的一首鸽子，晚上的23:32，11:30了哈。今天说的关于情绪稳定，这是生活当中过日子最实用的一个本事。为什么说本事？就是遇到一些不顺的事儿啊，可能有人就发火了啊，有的就把小事闹大，伤害身边的人。人越上头的时候，脑子是不清醒的，说出来的。

气话做出来的冲动决定啊，事后是多半都会后悔。所以说稳住情绪不是忍气吞声的感觉，而是先停一停。为什么一直说三思而后行呢？停一停再处理问题，不被坏心情牵着走，生活才能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开车的时候路怒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你不能让别人都跟你一样那么的去礼让，那么的去守规则，所以说你会生气，因为别人你在期待别人做到你一样好，或者说做到的完全的符合规定。所以是不要，一定是不要被坏心情牵着走吧。依然好歌陪伴各位 Elv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整理成的一首年轮。生活当中其实那些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呢，是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的。当然跟那些一点就炸的人相处呢，大家也许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无意间惹对方生气。能控制好自身的情绪，沟通的时候好好说话，分歧有不怕，可以好好的商量。所以不管工作啊家庭啊，从容淡定的一个状态，就是能够化解冲突，留住真心相待的人。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张杰，这就是爱。

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一首《这就是爱》。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关于情绪稳定的，生活当中当然是太重要。其实情绪稳定呢，不是让大家一点情绪都没有，什么事情呢都是什么不在乎，是真正的要学会跟自己的情绪来相互的沟通、接纳。这个小时最后来一首许嵩的新歌，在6月16号四天前刚刚发布的，叫做《洛阳纸》。咱们听过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对不对？听那里面的歌词吧，包括里面的旋律啊，用借古讽今吧，也可以来听这首歌。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呢，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端午小长假，抓住最后一天，端午快乐，端午安康，来听《洛阳纸》，祝大家晚安吧。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 其发达程度，
0: 人们聊的话题。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感受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又是雨雪。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听到张惠妹的《恋曲1990》，很多朋友的思绪可能又回到了那个车马慢、邮件慢的爱情故事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爱情有的时候就会催生一些纠结呀、妒忌呀，但是爱情开始的那一刻的感觉，确实可以安慰之后。

所有的不完美。遇见他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心跳声如鼓，没错了，那就是心动的感觉。赵雷，南方姑娘。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1024四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一心采风，技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人们都在寻找关于爱情到底是什么东东这个答案。于是呢，一位大叔和年轻的姑娘展开了一场讨论，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见解。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有人说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也有人说那滋味呢，时而在飞，时而下坠，时而让人又落泪。是，爱情好像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爱情就是一场化学反应，关键在于你是谁，他是谁，你们在一起之后，你们又是谁。写这首歌的词人梁芒真的非常优秀，包括黄绮珊的灯塔也是他的作品。

0: 梁上泉。喜欢音乐的朋友，有谁不会唱上一首梁上泉写的《小白杨》？词人梁芒就是梁上泉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年仅13岁的天才少年梁芒就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灯海与星海》。那么他在16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看海的日子》，当时还入选了高中语文的教科书。他当时呢，也不过是一名高中生而已。梁芒诗化气质浓厚的歌词，总是勾勒着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首《春暖花开》，来自那英的代表作品，也是梁芒的词作。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0: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在有些朋友的概念当中啊，一些外国的音乐家在爱情方面呢有点那个啥，有的有点花心，有的给不该写曲子人写曲子，但是呢还有一些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比如说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有一天呢27岁，当时还是某俱乐部钢琴师的萨蒂对坐在舞台下面的一个姑娘一见钟情了。更神奇的是，当晚萨蒂就忍不住去求了婚，两个人就真的谈起了恋爱。但是很可惜的是，5个月之后呢，两个人分手了。艾里克萨蒂真的是太痴情了，他独自一个人守候了剩余的32年的人生。这个故事呢，放在这个板块呢，确实是有点残忍哈。但是之前也确实跟朋友们说，往前走，前面那一位会更好。我们不捯饬这事儿了。黄绮珊、汪苏泷一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林俊杰的《醉赤壁》。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走在街上突然和某个陌生人对视，那一瞬间仿佛时间静止，心跳加速，对，就好像有那种看对眼的感觉。在英语当中，有人呢就把这种瞬间的对视用 lock eyes 来表达，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也恰好看向你，彼此都能在对方的眼里捕捉到某种特别的光芒和情绪，可能是一瞬间的闪躲带着羞涩，也可能是坦然的对视充满了默契，那种下意识的追随，那种不同于对待他人的专注和温柔，是无法伪装的，也是无法对旁人轻易复制的。这种眼神当中的宣言，似乎在说着爱。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一项关于谁会更快坠入爱河的研究，研究证明男性显然是更容易一见钟情的人，而且呢坠入爱河的时间只有8秒多一点。看起来爱情很主动吧，但是呢有个研究又说了，一见钟情可能是由一个人渴望和准备坠入爱河引起的，所以呢也许呢是你意识首先成全了一份一见钟情，就像特别渴望爱情并展示出了这份心情的人确实更容易获得爱情，就这个道理吧。蓝心湄带来一见钟情，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

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早在这首歌发行的5年前，《一生有你》的主歌部分就已经写完了。这首歌的部分歌词是源自于卢庚戌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当然其中呢也会穿插一些他同学的经历。他有一位同学当时梦见和女朋友分手就给哭了，然后呢这个卢庚戌把这段故事就写成了歌，其中有一句是怎么唱的，以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有的时候啊，一首歌到底其中写了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爱情故事，真的是不太好计算的。爱情是一种体验，不管是不是能天长地久，以诚挚之心对待，就是对这种让人脸红心跳的情感的最起码的尊重。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爱是永恒》，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朋友可能有短途行程要返程的，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平台来互动留言，来可以聊一聊您这个端午假期去哪玩呢，是怎么来安排自己的这个3天小假期的，包括您现在是不是也已经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了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邀请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还有奖品可以来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邯郸南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其他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17到24度，其他地区今天温度还好啊，不是很炎热，25到29度的最高温度。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进行世界杯特别版的早安奶茶，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这个盲盒里面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啊联名的盲盒玩偶啊，钥匙扣啊，钥匙链啊，挂件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啊，您都可以来选择2选1。怎么参与抽奖，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奖品呢？继续您来答题就可以了，只要答题留言，甭管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么今天的题目呢依旧我觉得是和看世界杯，或者说是范围再扩大一些，是和看电视有关系的。现在大家看世界杯呢会有一些零食啊，啤酒啊，烧烤啊，或者说是吃一些比如说坚果呀，这些零食啊，边看电视边看比赛来去边吃。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零食可能没有这么多花样，但是当年大家看电视消遣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些零食的，也是有一些零嘴可以吃的，而且这些零食啊在家里面大人孩子都爱吃。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这个话题，来一起看图片，猜一猜当年看电视时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些老零食啊，也或者说不光看电视的时候，平时我们也都特别爱吃。其中呢我们相信有一样东西是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一年四季吧，提醒一下大家，生病的时候特别想吃这一口这个零食啊，而且呢小的时候呢咱们都说这个一生病小孩就爱吃，家长就要给孩子买这样的零食，到底是什么呢？不卖关子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为您提供的这3张图片，图片里面是3种老零食，您看看您能不能一眼就猜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说出它的名字，也可以来附带着说一说您小时候啊跟这些零食相关的一些记忆。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吧。7点04分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9%。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商务部发布信息，从昨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再来关注一下金价，6月19号呢，国际黄金价格连续第3天下跌，黄金一度失守4150美元关口，跌幅达到2.31%。国内金市的价格呢也是随之下调，其中呢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相较前一日降了44块，而周大福足金首饰客价为1272元，较前一天下降了40元。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和龙舟赛成为3大热点。那么近日呢，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在这假期，您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吗？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昨天下午，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给阿嬷的情书、火车眼和消失的人暂列前3。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来举行。那么今年的包括大湾区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呢也增设了一批新专业。多地的高考成绩呢将会在23号到25号来公布。那么这几天呢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首先建议考生要结合预估分数和日常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来搭建起志愿填报的一个基础框架。第二点呢，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第三点呢，就是研读高校招生章程，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啊。专业选科要求，包括身体条件的限制、单科成绩的要求、转专业的政策以及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务必要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免缴相关费用。日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那么对此呢，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个人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吧。伊朗足协近日发布了声明，宣布呢将会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到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的投诉。因为美国对所谓国土安全的问题的担忧，伊朗队呢只能够将营地由美国迁往墨西哥，被迫特种兵式参赛。伊朗的小组赛3站均在美国境内举行。国际足联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公布了一件事儿啊，这也是让很多的球迷，尤其是中国球迷非常的关注，那就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与库拉索队的主裁判。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钟，也就是不到1个小时之后来去正式开赛。周飞呢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那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7点09分了，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的6月21号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暖的日子。今天呢是父亲节，今天您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意呢？您家准备怎么过父亲节呢？其实啊，过父亲节对于父亲的爱意表达，不需要花哨的一些敬词，也不需要太昂贵的礼物。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哎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路。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7:20，各位夏至快乐，我是麦迪。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是夏至啊。在今天下午的4:24，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这就标志着盛夏正式开始了。这也是夏至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夏至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测定的一个节气。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也是标志着在夏至的第三个庚日会开始入伏。故此呢，经过夏至日啊，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那夏天的这种闷热感、炎热感也真正的随之而来。所以呢，在夏至节气要多吃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一些食物。那么说到这个夏天了，而且说到了夏至啊，最近世界杯您在家里看球了吗？现在这个假期大家应该在家里面挺惬意的啊，可以吃着零食，然后呢看着球，看看比赛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早安奶茶来互动的，来去让您赢取拉布布奖品的，也是我们早安奶茶关于世界杯看电视那些和零食有关的话题。因为你看咱们现在看世界杯吧，有很多的零食零嘴啊，很丰富，很多样，吃的喝的。但是在早之前，尤其是80后90后小的时候，咱们那会儿看电视，可能家里面也有一些零嘴可以吃，但是呢吃的零食就比较古早啊，然后也比较简单一些。但是我相信那些零食，那些糖果啊，那些膨化食品，也给我们这一代人很深刻的童年记忆。现在有一些零食你想要再去找，你还真不好找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来挑选出了当年人们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除了看电视，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爱吃的一些零食。哎，这零食啊，我跟你说，那可是全家老小都能吃也都爱吃的零食。其中有一样东西很多小孩印象特别深刻，那只是平时啊，我跟你说生了病之后家长才会给你买的，一眼很多朋友都能够看得出来，认得出来这是什么啊？您可以来去猜一猜，看图猜老零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现在就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就可以来去猜题。只要您答题，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然后呢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通知您获奖了。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国际足联与拉布布联名的拉布布的盲盒，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留言帖里面，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甭管您答对几个，答对答错，您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吧，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吧。刚才有几位朋友哈，都特别快速统一的答出了题啊。第一题和第二题啊，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哎，答的都不太一样。有朋友说第一题是爆米花，还有说爆米花桶，还有说第一题叫拐棍儿，叫拐棍糖吗？然后第二题说，看着像一种糖果，像蜜饯，像蜜果。还有朋友说是山楂糕，有朋友说是酸汁儿糕。这位朋友说了，尾号是0430，说第一个零食按照我们这边叫法啊，我来猜一猜，第一个叫做甜香脆，第二个是山楂片，第三个是罐头。第三个这位朋友顾安小糊涂还说了，第三样零食我知道，这个被我称为第三样东西是感冒万能药。小时候好像说小朋友孩子一感冒了吃一罐这个就好了。然后第二个好像很多朋友都答是酸汁糕。第二个好像大家答案还挺容易的，但是它真的不叫酸汁糕。您可以再猜一猜。第二样东西呢，它吃起来呢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呢肉肉的，它是方方的，像一块糖一样，它大小像橡皮差不多。然后呢它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就是又肉肉的，又甜甜的，又有点粘牙。然后它那个包装我觉得是它的一大特点啊，它的包装呢是那个皮儿啊有点油油的。哎，你能不能猜出来，有点薄薄的油油的透透的皮儿，包装皮儿。

这位朋友说了，第三个我太确定了啊，这小孩的时候只要一哭一闹，家长就会给买，那个时候这东西那可是奢侈品，平时你就没机会吃，只有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当手里拎着串亲戚的礼物礼品来去送人，平时自己要不舒服了，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可能家长给你买上一罐吃啊，这是第三样东西，而且说特别好吃。然后说第二样东西呢，看着像山楂糕，但是呢也不太确定啊。您可以根据刚刚麦迪的提示，您再来猜一猜。小时候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也都吃过，风靡过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开动您的脑筋啊，来去找找当年的味道，那些年我们曾经喜欢吃的家庭零食、老零食，现在想找还真是不太好找了。一是我觉得不太好找同款零食，二是不太好找当年吃这种零食的那个感觉了，那种幸福感。7:26，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陪您继续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这个端午假期呢，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那么本届廊洽会呢，产业特色集群优品展、河北竞菜主题展格外的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据了解呢，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近日，在邢台香都区的河北邢台旭阳经济开发区，投资6000万元建成的智能能源管理中心稳定运行。那么，该中心呢，通过能源计量仪表，对企业实现了远程监控，年节约标煤达到了3.37万吨。6月霸夏，热浪在田垄间升腾。张家口万全区陆家湾村的鲜食玉米地里，绿油油的玉米杆正在拔节抽穗。那么再过上一个月的时间，这穗玉米将会经过锁鲜处理，装上冷链车，发往京津冀的餐桌。据统计啊，张家口万全鲜食玉米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到了1030万美元。6月19号的清晨，2026年石家庄市龙舟大赛在太平河水上训练基地燃情开赛。本次比赛呢，共有24支龙舟队伍，约400名选手竞技，其中一支姐姐团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石家庄铁人三项龙舟队女队，队员平均年龄超50岁。在年轻人云集的赛场上，这支飒爽的娘子军显得既稀罕又提气。我们再来说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6月17号，西瓜批发中间价为每公斤3.15元，合着这一斤才1块多啊，较6月1号的每公斤3.97元又便宜了11.59%。那今年的西瓜相比较去年同期也更为便宜。最近呢，通过记者走访车市，发现燃油车降价求生，部分车型降幅超过35%，新能源车的市场渗透率突破了60%，微涨增配，市场竞争激烈。关于考试，来关注一下6月13号到8月31号期间，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和有效的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包括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还有汉墓石刻馆5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说完了高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啊，从今天开考了。河北省2026年中考呢，将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温馨提示，牢记中考考试时间，配合入场安检，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在这里也祝所有的中考考生能够考得自己优异的成绩。说到了考试哈，这个高考完的家长现在就等分了，心情呢也是蛮紧张的，而且也有一些期待在里面。这高考出分，分多少，该给孩子怎么报，报哪个学校，选哪个专业呢？一场高招盛宴即将为您拉开帷幕，来帮您支招解难。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说是想了解热门专业的，还是说您想搞清楚录取规则的，亦或者是想给孩子提前规划未来就业方向的，不用您网上再去查询了，到现场直接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

对面的去咨询，面对面的去聊。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是真诚的想对各位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提前计划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提前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样的学校啊？提前给心里有个底儿啊，报个什么专业呢？有没有什么好出路呢？哎，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到现场，您也值得去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一些疑问呢，跟家长、跟这个专家、跟老师们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我们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去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咱做到心里不慌。我们这个高招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就可以免费参加，但是怎么拿到这个票呢？需要您动动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高招或高考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啊，回复了关键词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要特别提示，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抓紧时间，各位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招或高考来提前预约领票吧。梦然少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时间来到了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好，我是麦迪。今天是假期第三天啊，今儿是不是已经开始结束假期要返程了呢？这个假期您出去玩了吗？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去哪玩了，有没有打卡一些宝藏的地点，发现一些好玩的地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欢迎各位在分享的同时，也欢迎您来参与互动，因为今天参与互动的继续有机会来获得世界杯周边联名。我们今天在早上奶茶呢跟大家继续来去看图猜题，然后呢只要您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与国际足联今年啊最新联名的官方授权的拉布布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呢可能是拉布布的玩偶，也可能是拉布布的比如说钥匙扣啊、吊坠啊、吊链啊。哎，欢迎您可以来去参与互动，来去留言打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按照上面的步骤来去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留言就行了。今天猜的题我觉得也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这些题目很感兴趣的。什么题目呢？就是猜咱们小的时候啊，曾经吃过、喝过的那些经典的老零食。因为想到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想到了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啊，当年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家人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很温暖。这些零食你要说再想现在找到，第一你不好找了，第二它这种味道和当年吃它的那种感觉也再也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趁着电视机前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因为现在大家看世界杯看电视都会吃些零食零嘴嘛，现在
10: 大家有自己的看电视的零食。那当年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家人全家人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也会吃一些零食啊。那这些零食就是当年家里面啊家人们流行吃的那些零食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有没有答对的朋友。大部分朋友呢，我觉得对第三题啊，经过了麦迪的提示之后，大差不差也都能答得对。因为第三题我是这么提示的，第三样零食呢，是属于咱们儿时零食厂里的奢侈品。这么说吧，只有平时在你小孩啊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时候，这家长啊才会舍得给你买上这么一罐，而且啊有一种神奇的效应，说吃完它之后头也不疼了，脑也不热了，病感觉也好多了。这样东西呢，小时候还是什么呢，我印象里很深，就是家长兜着那种像渔网一样的兜，提兜去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串亲戚串门的时候，当做礼品要送给人家别人，或者别人也会来你家里面啊，来去这个做客的时候也会送给你们家当伴手礼的。平时你要说当个零嘴吃，那可没这条件。第二题，刚才有很多朋友答是山楂糕，也有朋友答是绿豆糕，还有人朋友说答是红豆糕，把它答成了糕点啊。这个呢和正确答案是稍有偏颇，因为刚刚麦迪也提示大家了，第二题抓住两个特色，这是我吃它的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印象啊。第一就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啊，甜甜的，有点粘牙，哎 ，QQ 的，弹弹的，黏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那个皮儿，它那个包裹住的，它那个包装啊，那层皮儿啊，油油的，薄薄的。这么提醒您，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刚才有朋友已经答对了啊。第二题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还有人说栗子羹啊，确实有点长得像啊，它这个颜色还是挺像栗子那颜色的，但并不是。还有人说是高粱饴糖、棒棒糖、山楂糕，第一个说是玉米爆米花，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啊。第二个是糯米滋粘牙糖，看着特别像糯米滋。第三个是橘子罐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答题答对的呢？答对答错都 无所谓啊。第一个有朋友说了，看着像什么呢？拐棍爆米花。您可以来去自己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拐棍爆米花啊？反正这个我印象很深，这个东西能做到巨大无比、巨长无比，就一个人吃它能吃一集电视剧都没有问题啊！那电视剧演完一集了，这个东西您可能还没有吃完呢。哎，这是咱们最早的爆米花啊。那会儿家里面一买就买一大袋，就跟麻袋似的，透明的，买一袋回来吃。那会儿街头巷尾，都有这种骑着车子或者说骑着这个三蹦子来去卖这个的人。满满的回忆，非常的温暖。这些零食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您小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吃这些零食？您还记得吃这些零食的那些记忆点吗？你还记得他们的味道吗？还记得当时吃这些零食的时候你在干嘛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互动留言，来去猜题，赢拉布布国际联名的周边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来回听一下在过去的几天当中获得奖品的幸运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
11: 你说，
10: 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然后呢，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我们这个早高峰快乐出发那个节目里面的留言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回答。
11: 知道，
10: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
11: 谢谢。
10: 看到您的那个留言，然后答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您是哪里人啊？
11: 我是河北保定的。
10: 您贵姓？
11: 姓吴，口天吴。
10: 那您想要什么奖品呢？
11: 还是要个黄金小马吧，我们牙都属马的。正好也配套，也是
10: 孩子属马的。
11: 对，
10: 平时怎么听节目的？听得多吗？
11: 每天都听，我基本上就是早听7:30左右出车，只要一开车就是咱们这广播。
10: 足球这个话题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还比较了解。
11: 那肯定是啊，从十几岁上学就开始关注，经历最多的反正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进世界杯那年了，就是
10: 02年。
11: 对，02年，我那时候才16、17，那刚在学校里边那事儿，那时候在打暑假工，那时候记得那是在一个饭店里边，那会儿真的班也不上嘞，在那儿背着，那会儿7点多好像是开赛吧，好像是，是7点多是8点， 哦，班也不少了，趴在桌子上开始看啊，特别热闹那会儿是，嗯，所以虽然没赢了，输了吧，但是那种心情特别激动。嗯，那时候从小都喜欢踢，上学的时候没有别的，跟同学们每天就是踢球，但是也喜欢足球。
12: 自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运动爱好者，所以。

0: 你才会喜欢看比赛。今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的吗？
1: 这两年反正天天跑车，也没时间。是今年世界杯主要太晚，有的大部分都是凌晨、早晴，你也没赶不上，只能是手机上看看，手机上咱们听广播都得。估计看啊，估计不好说了。
0: 哎呀，现在确实人到中年啊，很多球迷都是反映，要么就是精力不够了，熬夜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了，或者说成本太大了，
1: 对对对，
0: 自己白天还得干活，还得忙活，还得工作。
1: 对，都可不都是这个呗？也行，咱有时间还是得看呀。
0: 每个人希望都是在忙碌之余，找到自己的精神赋能的方式。
1: 怎么说呢，那个祝福所有的80后中年人开心，有时间多运动，心情好点，自身的感觉吧，也是。

0: 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今天呢是夏至，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也会从今天开始啊盛夏开启，气温逐渐升高，闷热感也是随之而来。尤其是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呢，到了暑期，孩子们放了假，家长肯定要陪着孩子出门啊，有很多的这种户外的一些时间，包括自己平时你要出门走一走的话，也希望自己能够轻装上阵，清凉上阵。暑假马上到了，夏天呢适合游山玩水，上山下河，那么咱就得有一双啊素膝挑水，而且呢透气舒服，走路百搭的这样的一个洞洞鞋。接下来我们在假期当中也来共同听一听我们商城一款爆卖好物，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带给您的分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洛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示

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哈、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却是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